0: 是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2: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人家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3: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0: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
0: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4: 免费送了，
0: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

0: 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洗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 今天我。

0: 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魂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自然的染色匠。
1: 超人小羊
2: 完成啦！我好像听到了欢呼声。听起来是泡泡和贝贝那边发生了有趣的事，我们去看看吧。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泥塑，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1: 哇哦！我和贝贝做了好多天。
3: 哇哦，好厉害呀！
2: 真好看。哦，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雕像。
1: 我给你做一个。
5: 我也要，我也要。
2: 每个人都有。谢谢。
6: 怎么这么热闹？你们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说，大怪兽，你今天是七彩森林里最五彩斑斓的人。我很欣赏你的配色。啊，
5: 什么怪兽？
7: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大怪兽。
0: 你好，我是多玛。你是谁？
5: 是我呀。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潘迪。
1: 你不是潘迪，是黑色和白色的。
5: 刚刚我在外面采花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不小心滑倒，摔进了一堆花丛里，然后我就变成红色了。
7: 我明白了，是花把潘迪染红了。
1: 什么？花也能变成颜料？
5: 当然，红花可以把东西染成
4: 红色。
0: 没错，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人发现了用植物染色的方法。
1: 大自然好厉害呀，超棒的染色方法。
5: 好吧，我怎么做才能变回原来的颜色呢？我不想一辈子都是一只红色的大熊猫。
7: 我觉得你需要等它自己褪色。
4: 也许你可以

0: 可以在我的湖里游泳。你该洗个澡了，班迪。
1: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白色和黑色染料，把潘迪染成原来的颜色。
2: 好主意，我来处理黑色染料。妈妈，我最擅长黑色了。
1: 我们找一些桑树叶和桑树皮，它们可以制作白色染料。色彩精灵们，收集，
0: 交给我们吧。您的桑叶和桑树皮外卖已送达。
3: 我觉得我应该减肥了。
2: 没人会喜欢瘦瘦的大熊猫，潘迪。
1: 是啊，胖胖的大熊猫是最可爱的。
2: 轮到我了。哇！完成。
3: 我最喜欢的黑白相间。不是自夸，但我看起来真棒。
4: 欢迎回来，潘迪。
3: 这是一次有趣的冒险，是吧？
5: 任务完美完成。
6: 我们也用植物染料给超人羊上色吧。
2: 一定很好玩。
1: 那我们动手吧。
7: 这些栀子花可以做黄色染料，
0: 这些蓝草超级适合做蓝色染料，
1: 刚才剩下的红花可以做红色染料。
2: 快看，我调配出跟夜空一样黑的染料。哇！
6: 完成了！
1: 我喜欢染色游戏。

0: 黑暗中的颜色。哦，
1: 你好，我不知道你会来，我不知道你今天要来亲。

0: 森林，但我很高兴见到你，太棒了。这是我的宠物鱼，它的名字叫阿波。
1: 嗨，我今天有点紧张，因为我要去色彩世界的夜世界探望奈蒂。
0: 啊，它感冒了，我想给它带一些好喝的热汤，感冒的时候喝正好。你想跟我一起去看奈蒂吗？这将是一次夜世界冒险，太棒了，跟上我。我们到夜世界了。奈蒂给我画了一张地图，这样我们就能在黑夜中找到它了。好吧，我们沿着湖泊上空一直飞，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夜空中再飞几分钟，直到看到一个绿色的路标，然后左转，我们就能看到奈蒂了。简单，跟我来，睁大眼睛找一个绿色的路标。

0: 我到处都找不到绿色路标，也许我们已经迷路了。当我们迷路时，我们应该寻求帮助，发生黑暗危机了。我要召唤托马，我只要红色。托马，我在呼唤你。
1: 奇怪，为什么彩虹公主只召唤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待在黑夜里有点吓人。托马，你吓到我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啊，彩虹公主？
0: 奈迪感冒了，所以我带了一些汤去看望他。他的地图上说，我再走几分钟，直到看见一个绿色的路标就能找到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绿色路标在哪里，我找不到他。
1: 也许绿色路标比想象中的更远，我们要再走一段路。
0: 有道理，托马，
1: 跟我来。我早该看到那个绿色路标才对。
0: 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
1: 好吧，韩宝方向感很好，他也许有办法。
0: 只要蓝色，韩宝，我们需要你。蓝色，韩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3: 好吧，你们再找一个绿色的路标，因为奈迪离那个路标很近，但你们找不到那个路标，尽管你们已经按照奈迪告诉你们的方向走了，是吗？
0: 是的。
3: 糟了。
1: 怎么了？
3: 如果颜色在黑暗中消失了怎么办？
4: 如果黑夜和黑暗吃掉了颜色。
0: 不，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3: 我们应该召唤闪闪，他很聪明，他会知道那个绿色路标是怎么消失的。
1: 公主，马上喊闪闪过来。
0: 只要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黄色，闪闪，
5: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我希望闪闪能快点来。
5: 大家好。
3: 闪闪，我想我们有一个奇怪的发现。
5: 你说，
6: 黑夜吃掉了。

0: 太傻了。
1: 好吧，颜色在黑暗中就是这样啊，
2: 所有东西都会在黑暗中消失，因为太黑了。
3: 你们
4: 啊，是谁在那儿？
1: 闪闪，快发光！
2: 是绿色路标，
1: 我们一定是错过它了。
0: 奈迪，
5: 我在这儿。
2: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以为颜色会消失在黑夜和黑暗中，
0: 其实它们从未消失，颜色一直都在。
4: 不管是在黑暗中，
2: 还是阳光下。
5: 是的，无论白天黑夜，颜色永远是颜色。
1: 小心！

0: 小凤，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如果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那我……
0: 嗯，是。来，小凤，你先坐下。小凤啊，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分别了，尤其是这一次，你一个人到敌占去，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1: 雷敏，你放心吧，遇到困难我一定会想办法克服的。
0: 我相信你会克服的。哎，你记得那整风文献上那篇论干部标准的文章吗？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只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我永远记住这些话。
2: 可以可以，不过危险得很啊，那边私藏新四军，轻着是冲家，重着是杀头啊。
3: 不，他不是新四军，丈夫跟部队走了，他自己又有病，想找个地方打埋伏，他只给你船过去，到了高王镇就不要你送了。
2: 好，革命任务交给我，一定照办。不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要以为我前锋上靠不住啊。
3: 钱老板，你是聪明人，一定心里有数，千万不能对国民党有幻想。你不会以为共产党新四军失败了吧？
2: 这当然当然。
3: 你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功劳簿上会记你一笔账。打过这个算盘吗？
2: 好说好说。张同志，你放心好了，担保在我钱伯章身上不会有毛病处。我以后还要到解放区来的，而且大军反攻下来还愁找不到我钱伯章吗？
3: 看你的吧。老吴同志，
4: 哎，
3: 叫钱大嫂来。
4: 是。
3: 钱老板，这些钱你拿着吧，作为路上花销用。
2: 哎，说不上说不上，还用得着这个吗？啊，
5: 赵同志。
3: 嗯啊，钱大嫂，你就搭他的船到高王镇，到了那里你就好好的休养吧。
2: 哎，同志，路上你放心好了。
5: 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
3: 我看你们就认个本家吧，这样好有个称呼。
2: 就兄妹相称吧。
5: 我看兄妹不合适，是叔侄相称吧。
2: 做我的侄女儿，让我讨便宜了啊！

0: 小凤同志，这是两个头发梳子，做我将来的联络记号。你派人和党联系就带着这个，党派人和你联系也带着这个。
1: 好，
0: 我到湖边看个潜伏枪去。
2: 好，你去吧。

0: 雷米，你再给我说点什么吧。
1: 好啊，小凤啊，你看那棵松树多么坚强，它是不怕狂风暴雨的。小凤啊，你坚持敌占区斗争，就要有这样高度的原则性。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0: 到处发芽，到处生根。
1: 嗯，好了，我不能够再送你了，免得前夫昌看见了，暴露了你的身份。
0: 我走了以后，你也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体。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是贾镇。
0: 从这儿到高王镇有多少路？
1: 大约有80里地吧。
0: 那我们就一口气赶镇吧。
1: 我上岸有点事情。
0: 从高王镇回来再办不行吗？
1: 不瞒你说，我还有家在这儿呢。
2: 你找钱老板？
3: 是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王老二。
2: 找他干什么？
3: 我家有点粮食存在他这儿，现在还乡团捐税逼得紧，钱老板到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还是别靠岸吧。
1: 老实说，装你在船上我心里也发虚啊，你出了事情我也不好交代。不过靠不靠反正要经过假证，这个地方在河道口上。
2: 什么船？快靠过来。
1: 哎，上次经过的时候这里没有正规军队吗？
2: 不过来开枪了。
1: 不要慌，我来应付。
2: 哪个船？干什么的？
1: 长官，长官，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船的，做小生意的。
2: 快靠拢来。哎，船靠住，人带到营部去。
3: 是。
2: 快，
1: 长官。长官，
3: 快上去。快，快点。
2: 快，
3: 快，快点。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人的，请你照顾点啊。
2: 这还漂亮，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
1: 是是是，长官，我的家在本镇上，请你稍微等一等，我就想想办法。
2: 那咱们瞒上不瞒下，你快去，他留下。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雪花，雪花，
1: 不成，怎么到今天才来呀？
0: 不得了了，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哎呀，这一定是敲竹杠。哎，福才贵集团到镇上来了，就找他，华湘团的大队长嘛，找他一定有办法。好啊，你去请他来聚一聚，哎，帮我多说几句人情啊。
2: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哎呀，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的账好算了，快去吧，船的事情要紧。啊，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吧！快走快走，没水行啊！
3: 妈的，
2: 江生，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胡大队长，你呀、啊、现在是生发财发，贵人不塔见地呀、啊、到了镇上也不来我们家坐坐。
1: 翠花呀、啊、你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0: 别有笑话了。
2: 副长，翠花，你们找我来怕有点什么事情吧？啊，
3: 是的，有一件小事情
2: 啊。
0: 大队长既然问，你就说吧，我们的事儿大队长还能不帮忙啊？
2: 说吧。
3: 不瞒大队长讲啊，出了一点误会，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2: 被扣留了？哼，找财神也不看看人头，居然动到我老朋友头上来了。你说哪一部分呢？
3: 是营部
2: 啊。营部？
0: 哎呀，大队长，这个忙可一定得帮啊。
2: 哎，翠花呀，不是我不肯帮忙啊，可是国君面前这个话很难说。
0: 你大队长还没有办法吗？还是想个办法吧，总不会有白劳你的大驾。
3: 大队长，这个给大队长当运动费。
2: 嗯，
3: 拿着。
2: 福昌，你这批货准备在哪脱手啊？
3: 高王镇
2: 啊。高王镇呢、啊、你这个生意人呢、啊、消息太不灵通了。高王镇呢、啊、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国军一到啊也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还住了不少的兵呢。你这批货运过去，准保能是你的。我看呢、啊、还是就在此地脱手吧。
3: 哎，现在是一天几变呢，我的消息太不灵了。
2: 国军呢、啊、可是节节胜利啊，正在山东挺进呢、啊、保安团了、啊、前几天发动进攻，在湖那边一下子打死了共军好几百人呢、啊、
3: 真的？
2: 当然。副长，我劝你啊还是留在这儿吧。你看新四军呢、啊、要完蛋了。
3: 时局变得真快啊，真快。
2: 是啊，是啊。好吧，我现在先上营部去一趟啊。
0: 哎，大队长，吃了饭再去吧。
2: 下次再来吧。
3: 大队长
2: 啊，
3: 我船上还有一个侄女儿被压着，请你。
2: 哦、你这侄女儿啊，好啊，一句话啊。
3: 谢谢大队长。
0: 什么？船上还有什么人呢？
3: 我的侄女儿，唐芳侄女儿。
0: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什么侄女儿？多大年纪啊？
3: 二十多岁。
0: 你别在我面前耍花样。
3: 哎呀，你不要疑神见鬼了，人还没看见，听说女人就吃醋。
0: 不信。
3: 上有天，下有地。
0: 少来赌神发咒的，你带她来给我看看。
3: 好好好。
4: 二叔，你到底要带我上什么地方去？
3: 先到你二婶家坐坐。来来，来，艾娃，到家了。哎，坐坐。
4: 船什么时候能开呀？
3: 哎，货要得回来，船要不回来了。

0: 走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你得想法送我走啊。
0: 慢慢想办法。高王镇我不打算去了，不过我总要对你负责任呢。雪英啊，这就是
2: 我来看看我们的侄女儿。二婶以前就想来看你，一直没找到机会。哼，装个逗相。你放心，我不是喜欢吃醋的人。
0: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胡闹着。走走，我跟你到里边说去。走走。雪英，你放心，这是误会，误会。

0: 正肮脏。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老实告诉你，为了这件事情我愁死了。人家是新四军的家属，是新四军叫我带过来的，现在情况变了，这个包袱丢也丢不掉啊。
1: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家里窝藏新四军，你有几个脑袋好杀呀？我看呢，还不如把他送给中央军去。

0: 轻一点，这个做不得。将来新四军问我要人怎么办？
1: 哎，新四军不是失败了吗？那还能回来呀？
0: 哎，我们做生意的人打算盘，总得留点后路。日本鬼子也没消灭新四军，你担保新四军就失败了？万一有一天回来，我也没几个头够杀。再说你把他送个中央军，说不定他会咬我们一口。
2: 干什么呢？
3: 臭小子，
2: 干什么呢？快点，
3: 转过
2: 来，哪个突然了？举起来，站！
3: 妈，叫举起来！
1: 他妈，这个鬼东西啊，净做些鬼事，搅得我家神不安的。一会儿有人来堵着门要账，一会儿带着这么个女人来，你存的什么心呢？
0: 哎，慢着慢着，你说谁要账啊？
1: 有个叫王老二的，说你欠他家粮食。
0: 王老二，
1: 你在想什么呀？哎呀，快一点啊！国民党查出来不得了啊！
4: 我的身份你都给他讲了？
0: 哎，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呀。
4: 现在怎么办呢？
0: 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4: 什么主意？
0: 现在没有船，你又是个单身女人，路上又有危险。我替你想了个打埋伏的地方，离这儿30多里地，是个农民家里。
4: 农民？
0: 是的，家里只有母子两个，就是日子过得苦一些。他们的村子很僻静啊，暂时去避一避。你放心，以后我再设法送你上高汪镇去。我要是有坏心眼儿，不会把你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来的。我倒是怕你过不了他们那样的苦日子。
4: 只要靠得住，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
5: 老二，走了几十里路了，快出来吃点东西吧。
6: 啊。

0: 大娘，二哥回来了。
1: 啊，
0: 我做点吃的，你尝尝吧。二哥的衣裳不好了。大娘，二哥的鞋我拿去补吧。
2: 那又要麻烦你了。
0: 看你说的。二哥，找到钱福昌了。
1: 老板娘说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3: 你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说好了就带你去啊。
2: 好。
4: 钱老板，
3: 哎，
1: 你可来了你。
2: 钱老板来了，坐坐。
3: 哎，好。钱老板，
1: 我找了你好几回了。
3: 哎，欠了你们的债不会讨债的。
2: 说不上，我们那点粮食还会在你钱老板眼里啊。
1: 虽说钱老板不在乎，可是我们穷人家来的不容易啊，一点一滴的积了四五年才有点什么粮食。
3: 是啊，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就是为了你们这事情在忙呢，大娘，恭喜你了。
2: 这个苦日子还有什么喜呀？
3: 哎，大娘，怎么忘了？你从前不是对我讲过好几次，要我给老二找个媳妇儿吗？
1: 嗨，这种年头还谈这干什么？捐税都逼得透不过气来，还是花我们的粮食吧。
3: 大娘，我已经给老二找了一个好媳妇儿，你们的粮食还不够，用亏了一下。我们是老交情了，就算我送的人情吧。啊，
2: 找媳妇儿来了，
1: 命都快没了，谁还要老婆？
3: 哎，老二都快四十了，媳妇儿总归要讨的呀。这个姑娘长得很标致，又能吃苦，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再说你的岁数也大了，也该有个人服侍了。现在人已经到庄子里来了，你们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2: 怎么，人已经带来了？
1: 带来了，钱老板。我不要人，要粮食。
3: 好，算我倒霉，人我带走，粮食现在没有。
2: 钱老板，你不要生气，老二，还是叫他把人带来看看再说吧。
3: 对呀，一家长还是娘做主，今天媳妇儿进门，明年帮你抱个大孙子。
1: 穷人家又多一张嘴，哪有那么多饭吃？
3: 哎，他是个能干人，不会来吃白饭的。我这就带人去。
2: 老二，还是叫他带来看看吧。
3: 秀英，秀英，
5: 怎么样？答应了吧？
3: 答应了，跟我来吧。哎，等一等，这一回可不要再说是我的侄女儿了。
5: 哎，
3: 到了。大娘，老二，人来了，来了。小英，这就是王大娘，这是他的儿子。
6: 大娘，你好啊，以后要你们多照应了。
2: 姑娘，你长得真不错。你到我们家来可受委屈了。
6: 说不到，我不怕苦。
2: 你多大了？
6: 二十五了。
3: 怎么样？
2: 二十五啊，还小呢。你姓什么？
6: 大娘，我姓王，叫王秀英。
2: 姓王？你怎么也姓王？
6: 姓王不好，我真的姓王，姓王的人多得很，到处都有啊。大娘，
2: 我是说怎么那么巧，刚刚也姓王。
3: 哎，姓王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6: 是啊，大娘，以后我住在你们家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娘一样，以后我就叫你娘。
2: 哎呀，你就叫我娘了，以后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尽管我们家日子穷，只要我们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好了。
6: 是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可以领了吧？
1: 看见，你今年多大年纪了？68了，看起来还挺健壮的。哪里不行啊？以后要是有什么活儿，您就让我来给你做好。
0: 他就留在你们这里了，大娘是好人呢，你放心在这里，过几天我来看你。哈，
2: 你吃了你再走吧。
0: 不了，我还有事情呢。
1: 你以后一定要来啊。
0: 我一定常常来看你们。啊，
2: 老二，快去送送钱老板。
3: 好，
0: 再见啊，再见。
2: 秀英啊，快脱衣服睡吧。
1: 哎，
2: 我来铺被吧。不，你刚来不熟，我自己来。
1: 你歇着吧，娘。
2: 我不忙，你们睡了我再睡。
1: 我们一起睡吧。
2: 不，我睡在那边。
1: 娘，我跟你一起睡在那边房里。
2: 那怎么行啊？你怎么能睡那边？
4: 娘，
1: 以后我既住在你们家，那我怎么称呼你们家老二啊？
2: 那还不是随你。
1: 娘，我既把你当成我的亲娘看待，那我就叫他二哥吧。
2: 好。早点睡吧。
1: 哎，娘，你也睡吧。
2: 嗯。

0: 谁呀？
1: 我呀。
0: 是二哥吗？
1: 是啊。
0: 你有事吗？
2: 没有事。
0: 那你睡去吧。你睡在哪儿？
2: 我睡在这儿。
0: 睡在这儿。好，那我让你，我跟娘一起去睡。
2: 哎，你怎么让我呢？秀英，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
0: 什么？成亲？
2: 是啊，钱福昌不是把你嫁给我了吗？
0: 啊！
2: 我是花了粮食娶你的。
0: 花了粮食？二哥，我们两个人都叫钱福昌给骗了。我是有丈夫的。
2: 啊！你有丈夫？
3: 老二，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7: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

0: 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揉得特别。

0: 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准备呀、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

0: 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我们被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6: 别开枪，抓获他！
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7: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8: 我很荣幸
9: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6: 制动！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你一定也不是好人。
15: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14: 我听你说什么？你们串通好来骗我的粮食，走，咱们去找钱副长去。
15: 二哥，你不要喊，有话慢慢说。钱副长他跟国民党有来往，他还怕你去找他吗？
16: 老二，什么事儿啊？
14: 娘。
15: 二哥，
14: 这个女人是有丈夫的
16: 啊，
14: 她跟钱副长把我们骗了。
16: 好啊，钱副长，钱副长，你这个绝子绝孙的，
14: 哎，新四军在这儿捡了醋，好容易才得了点粮食，这下全完了。你们就仗着国民党在这儿欺负我们穷人。
15: 老二，

0: 反正我不怕，我就巴望新四军回来。你要当心，朝阳军在这儿不会打万年庄的。
1: 你别听他乱说，他是气昏了头了。
0: 走，咱们到村上找人去评评理去。
1: 慢一点。娘，二哥，我老实告诉你们，我是新四军。
2: 啊？
0: 你是新四军？
1: 我是新四军，轻点，轻点。
0: 哎，你是新四军，为什么跟钱福昌一起来欺骗我们穷人呢？
1: 二哥，大娘，我是新四军的家属，我搭钱福昌的便船到这儿来养病的，我没想到他把我给卖给你们了。
0: 叫我怎么办呢？
1: 二哥，这个不要发愁，将来我们可以有机会找钱福昌去算账，就是找不到他人，等新四军回来了，也可以把粮食还给你们。
3: 哎呀，这也不得了啊！你在我们家，反动派要知道了，你的命保不住，我们家也不得了啊！
1: 娘，您放心，我绝不能让你们受累。
3: 那秀英，你怎么办呢？
1: 我不能让你们担惊受怕。我今天夜里在你们家里坐一夜，明天一大早我就走。要是你们不放心，我马上就走。

0: 娘，我到张家庄去，一个人也没找到，我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只好跟二哥又回来了。
1: 先歇一会儿吧。
0: 娘，我想暂时在你们家住几天，以后再想办法。
2: 先吃点东西吧。
0: 你吃吧，二哥，我不饿。
1: 天塌下来，饭总归都要吃的，快吃吧。我能留你住一天，就能答应你多住几天。
0: 谢谢你，娘。
1: 孩子，不是娘不愿意留你，是怕外人知道了不得了啊。
2: 我们庄上没有地主富农，不会有人报告的，就怕乡包长他们听到了风声。
1: 我看这样吧，白天啊我把你锁在房子里，到了晚上嘛你再出来。
0: 好，娘，我一定听你的话。
1: 好，你快吃饭吧。

0: 我没说，根据这张敌人的报纸，跟我们得到的材料，证明马才新同志是被敌人杀害的。
1: 啊！小峰同志找的就是他呀！是啊，损失很大呀。我们很多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忠心耿耿地为革命牺牲了。

0: 按时间计算，小峰同志没到，
1: 他就牺牲了。
2: 是啊，是个好同志。
0: 是啊，得赶紧派人去联系。我请求县委，派我跟小峰同志去联系。
2: 好。这一次的新捐一定要交齐啊！你马上到各村去给我宣布，就说多宽限两天，让大家做个准备。到齐一定要交齐啊！
3: 马乡长，这次的新捐叫什么捐呢？
4: 混蛋！你管什么捐呢？一家5万块，一个也不能少。
3: 是是是，大队长，要有一个名义嘛，我们下去好命令老百姓交得快一些。
2: 好，给你个名义，叫总包瓜。
4: 哼，
5: 秀英啊，大门关上没有？关好了。
4: 王来，王来，
5: 谁呀？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4: 王来，王来在家吗？
5: 来了来了。
3: 你们听着，今天非交不可，一个都不能少。王大娘，你的捐钱什么时候交？啊？还要我三番两次来跑？你的呢？等一下再说你的。你不想交？
5: 等老二借来才能交啊！
3: 今天非交不可。
6: 石保长，石保长，王大娘实在没钱呐。
3: 王大爷，你是村上的长辈，自己不交捐钱，还来帮人家说话？
6: 我们家为什么要交两份啊？
3: 你们是弟兄两个，
6: 我们没分家。
5: 长森，
3: 好啊，金长森，又是你呀、啊！上头的命令，分家不分家都是两份。
7: 对呀，你哥哥说的对呀，
8: 是吗？怎么交两份呢？
7: 是，
3: 一家要交两份，太不合理了。
5: 我看是又要又骗。
6: 是，
5: 一点
6: 什
5: 么热情都没有。是
9: 是是，拿来帮助。不带粮食
10: 说什么？
9: 就是不交。
11: 大家听着，大家听着，
12: 讲不讲道理？一不讲。
3: 今天是收旧捐，通知新捐，你们听着，赶早预备好，一家5万块，到时候交不出来就严办。
13: 旧捐没完，新捐又来了，这是什么捐？
14: 这
13: 是
14: 什么捐？什么捐？
3: 什么捐？什么捐？这叫总包瓜，样样名堂都有。
14: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
3: 呢？什么？你说什么？当心一点。
14: 怎么？怕什么？我说错了。
6: 石保长，你别找岔子，听他说嘛。
14: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大捐小捐要了有多少了？什么慰劳捐、枪械捐、保安费、壮丁税、户口捐、军医费，36000个名堂，数也数不清。
6: 你告诉你，要钞票没有？坐牢现成。
13: 对
15: 对。
14: 真是太不讲理了。
3: 好啊，你们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给我小心一点。
14: 你不要神气，阴天过去还是要出太阳的。
6: 就是不交，看你们怎么样。
13: 那是
14: 什么？
16: 娘，那个说国民党的人是谁呀？
5: 是邻居，叫张树珍。
16: 这个人还不错呀。
5: 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啊。
16: 怎么命苦？
5: 哎，从小少吃没穿的，22岁上嫁到我们小王庄来，夫妻不到3年，男人就叫地主打死了，现在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
16: 娘，那么那个一家要交两份捐的人呢？
17: 哦，他们是两兄弟，叫金汤生、金汤红，也是穷苦人呢。
5: 哎，咱们庄上都是这样的庄户人家。
17: 嗯，

0: 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指挥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2: 杨，我想以后就留在这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3: 整天关在屋子里也不好过呀。
4: 是啊，日子久了也藏不住啊。
2: 这个我有办法，不知道说的说不得。
4: 你说吧，这些日子来你还不知道我们穷人的心啊。做假夫妻，这对你好吗？
2: 这个没有什么，只要你们答应，跟二哥说说去。
4: 你愿意不愿意？
3: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做得像也不容易啊。
4: 秀英，那人家要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怎么说呢？
2: 你们就说我是钱富昌的侄女儿。娘，你明天就带我出去认识认识庄上的一些熟人吧。
4: 嗯。

0: 淑珍，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老二的新媳妇儿，叫王秀英，
1: 嫂嫂。啊，大娘，恭喜你了。
0: 淑珍，淑珍，你不要走啊！
1: 你们家有事，我待会儿再来讨喜酒吃。

娘，素贞嫂怎么很久没来了？是啊，好久不来了。哦，她那个碗还在这儿呢。她过去跟咱们家相处的不错吧？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她可真是个好媳妇儿啊。我说娘，二哥为什么不娶她呢？哎，一来怕娶寡妇，别人说闲话；二来嘛。 也觉得对不起他死去的男人，现在也谈不上了。

0: 嫂子，你今天跟谁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一定是有心事。我是想给你出出主意，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女人，干嘛不讲真心话呢？你的心事，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一定是我得罪了你，你生我的气呢。
2: 你刚来，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那是我娘得罪了你了。
2: 她老人家待我很好，
0: 那一定是生二哥的气。
2: 不不，我也不生他的气。
0: 嫂嫂，我们两个人自小都是在穷人家里受苦受难，这些都是旧社会害了我。嫂嫂，我们回去了。

0: 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

0: 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盈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

0: 又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乡亲们，我看去不去都不能乱来，咱们先要把主意商量好。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胆量的就跟我走。好，站住！小帅，你吃了老虎胆了，鸡蛋赶紧碰石头。乡亲们，我不是阻拦大家，这种世道只有打落了门牙往肚里吞。哎，杀的杀，他们是犯的什么法？
1: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怎么说？大哥、二哥、长生哥，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他们坐在家里，大祸也要临头啊！不是鸡蛋碰石头，你不去碰他们，可他们要找到你的头上来呀、啊！
2: 我爹就是胆小怕事。
1: 我们还是到乡公所去。
0: 走，慢一点。王大爷年纪大，见识多，他让我们大伙儿不要莽撞是有道理的。去以前还是商量商量好。
2: 对呀，侄媳妇儿，我是怕大家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
0: 是啊，我们不能像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最要紧的是要大伙儿齐心啊。
1: 秀英啊，你说让大家齐心。

0: 怎么个提法呢？
1: 要团结，要有个组织，要有领导，指挥大家一起来行动。
2: 秀英，素贞。
0: 啊，秀英啊，种菜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吧。啊，
2: 二哥，你别走，素贞已经是党员了，咱们一起谈吧。
0: 素贞，我们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2: 秀英，常森嫂和常红的入党问题已经谈好了。
1: 好，我们马上成立支部，讨论怎么样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把红旗在小高高的举起来。
3: 我愿意为党工作，
1: 牺牲个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遵守纪律，
1: 保守秘密，
3: 永不叛党。
4: 那边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关系没接上，华霄凤同志也没打听到，情况倒是了解了不少。
5: 那么那个钱福昌你找到了没有？
4: 没有，他到江南做生意去了。
6: 去你看能不能派小型的武装进去活动一下。
4: 行，
6: 那我们就组织个精干的武工队插进去活动一下怎么样？
5: 对，县委认真讨论一下。
6: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打听到华小凤同志的消息。
1: 常红同志，你拿着这个到县委去联系，他们看到了梳子就会相信你的。
6: 好，我一定想办法过去。
5: 老头子，你不是食物，你还不交卷呢？
7: 我实在没有啊。
5: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厉害。来人，
8: 哟，
5: 抓他儿子。
8: 是。
7: 就你们要干什么？
8: 是
7: 我当家，抓我。
5: 好，你都硬起来了。来人，
8: 哟，
5: 两个都抓起来。
8: 是。
5: 什么？为什么抓不抓？弟兄们，把王先生放了，我们回去。爹，
7: 孩子，多亏了大家。
5: 你他妈是饭桶，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用机关枪把他们给我扫得干干净净的。是。
9: 扫干净了倒便宜他们喽。还乡的时候我们杀他几百人那是对的，我们是打天下，现在是治天下，硬的软的都应该有。我呀，我还留着他们这些人给我种庄稼交捐税。
5: 现在各村的捐税你都收到了？
9: 哎，症结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呢，这里边还是有文章啊。
5: 哦，照你这么说，这个乡的共产党还没有肃清啊。
9: 对，我们一定把那个头子给他查出来。大队长啊，你要明白共产党厉害得很呐，我们一定把这组织给他搞出来，来个一网打尽。
5: 嗯，对，
10: 老弟啊，我可真佩服你呀。
9: 啊
6: 情况就是这样，封锁线没过得去，

0: 又没联系上。乡亲们，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说几句话。上回多亏了全村的人来了，才救下我家小三子，我心里着实的多谢乡亲们。往后大家有什么事情。
1: 我们父子一定出力。
2: 对，王大爷说的对呀，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大伙齐着心，反动派对我们就没办法。
1: 对，
2: 这下子石包长可吃瘪了。
3: 我们人多，他们有枪也没办法。这会儿啊，叫他们知道咱们小王庄不是好惹的。
1: 对呀，我们人多，要动手啊，枪都能夺过来，哎，就有齐心才不会吃亏。
4: 以后一家出事啊，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1: 是是，对，
2: 只要大家齐心了，
1: 那就有办法。往后，咱们要更加齐心。我看，为了方便咱们是不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呀，才有股劲儿。比如一根筷子就容易折断，要是一把筷子用绳子扎起来，那就好了。组织起来，我赞成。
2: 对，我同意。
1: 组织起来叫保守秘密。
2: 谁要走漏了风声，就天诛地灭。
1: 你提，我们几个人在想，大家来定个章程。哎，咱们的组织叫齐心会，好不好？
4: 哎，齐心会，这个名不错。
1: 齐心会好，我同意。
2: 对，好，
4: 我同意。
5: 齐心会这个名真不错。
4: 这名字挺好，我们今天是义庄齐心，最好要庄庄齐心。我们要暗地里派几个人到周围的庄子去找几个靠得住的人，让他们也组织起来。我们大家一齐心，抗捐的力量就更大了。
1: 对，
2: 嫂子，我看大伙分头去联络会快一些。哎，
1: 我到刘家庄去。 胡家庄，我去。
4: 草头我有熟人，我去。
6: 好，你去。
4: 哎，我还有个意见呢，要联络各庄子，就得给老百姓撑腰。我看这样吧，我回娘家去找个会写字的人，写一些标语，大伙分头到各个庄子贴起来啊。
6: 哎呀，这样太巧了。

0: 蛋，混蛋，混蛋，放长线钓大鱼，钓他妈的半天，一个人也没查出来。大队长，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你看呢、啊？这些个标语的字迹都是一样的，我看这好像是一两个人的笔迹啊。你看，是吧？
1: 有道理。
0: 嗯。
1: 哎，有道理。
0: 嗯。大队长。
2: 嗯。
0: 这是各村嫌疑分子的名单，一共是15个。你看这些人当中哪些个最可疑啊？前面这5个。啊，大队长。小王庄王老二的老婆来历不明，我看呐、啊、也可以放到前5个里边去。
1: 嗯，派人到各村把这15个都抓来。
0: 是。
1: 哎，把那会写字的人全都给我抓来。
0: 对对对，一定是那些会写字的人写的。
1: 你他妈的废话，谁不知道会写字人写的？我要知道是谁写的。
0: 是。哎，这个字体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他，一定是他。老赵，你看看，这是他写的。
3: 对，

0: 我看也是他。哎呀，敌人来得太快了，我们站不住脚，要不就跟他联系上了。哎，根据这些标语，跟你汇报的情况，这说明小凤在那儿扎下了根儿了。
1: 对，
0: 即使不是他的话，也是别人在那儿扎下了根儿了，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党的。
2: 副大队长，跟马乡长在里边审案子呢，你们闹什么？
3: 闹什么闹？
4: 把他放出来！把他放出来！我的儿媳妇犯了什么法？你们半夜三更的把他抓来，你们到底讲理不讲理呀？
5: 他们是嫌疑分子，他们要是嫌疑分子，那我们全庄人都该是嫌疑分子了。
6: 是啊，他们是嫌疑分子，我们都是嫌疑分子啊！
7: 把他们放出来！副大队长，怎么？
8: 看样子敌人只是怀疑，还摸不清是谁。
9: 你再找几个人去催催刘家庄新和村胡家庄的人，快！好，
10: 张志新，
11: 去，这不是你带，别走不可了。
12: 滚！
13: 快！
14: 带人！
15: 带人！
16: 这许子，走，王秀英，
17: 王秀英，
18: 这许子，把王秀英给我带到这边来。
19: 你别去，
20: 带王秀英，
21: 王秀英，
22: 王秀英，
23: 走，快点，
24: 快点，
25: 快点，
26: 走，笨蛋。
27: 别说话了，道歉，就这件事。
28: 马学，
29: 说实话了，
30: 他妈不行啊！道歉，走，来。
31: 你是什么人？
32: 我是王老二的老婆。
30: 干什么的？
32: 种田的。
30: 念几个字给我听听。 我们家看字都是请刘家庄的先生看的，我看不懂。看嘛！喂，写几个字我看看。
32: 庄户人家哪里会写字啊？
30: 胡说！你不识字，怎么会写标语呀？什么标语啊？ 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说实话。
32: 哎呀，乡长，我是乡下的妇道人家，怎么会是共产党呢？你可不能冤枉人呢。
30: 冤枉人呢？

0: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1: 柳庄是我娘家，这儿是我婆家。
0: 什么时候嫁给王老二的？
1: 去年腊月初八。
0: 谁做的媒？
1: 我二叔钱富昌。
0: 什么？钱富昌是你二叔？钱富昌是干什么的？
1: 做生意的。哎，
0: 无巧不成书啊。
2: 哪个？
3: 我不会写啊，乡长。
4: 大队长，大队长，
5: 你写的吗？
4: 大队长，
6: 姐，
4: 我们李家店也发现了几张标语，
6: 人抓到了没有啊？
4: 我们李家店的嫌疑分子不是都抓来了吗？听老百姓说，看到有四五个新四军的，
0: 别胡说。
4: 听老百姓说，看见有四五个像新四军的人，
0: 就你他妈的胡说。共军都赶到黄河北边去了，哪来的新四军呢？
7: 报告，
0: 进来。
3: 大队长，请的客人来了。
0: 嗯，再谈吧。
3: 大队长，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从江南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富昌，找你来有点小事情。
1: 二叔，
0: 你说开口。
1: 他们不相信我是你的侄女儿。
0: 田老板，
8: 你给我找这么个老婆，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富昌，他是什么人？
3: 哎呀。

0: 我当什么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1: 他究竟什么人？
2: 他们说的不错呀。
1: 哎，咱们交情归交情，公事还得公办呢。他们什么说的不错呀？啊，
0: 这有什么呢？我得了几担粮食，把堂房侄女儿给了王老二。不过这种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揭我的底，未免太不过我钱伯昌的情面了吧？
1: 对不起，你姓钱，他们姓王，他怎么会是你的侄女儿呢？啊，
3: 乡长，我原来姓钱，嫁给王老二就姓王，这也姓错了吗？
4: 石保长硬说我们贴标语，刚刚李家店又有了标语，这也是我们贴的吗？
0: 大队长，你忘了，我这侄女儿不就是你上次帮忙救出来的吗？
5: 哦，
6: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好几百老百姓拥到大门口来要人来了，
7: 来人了！
1: 哎，不能来硬的，激起了众怒，要出事啊！
5: 依你说呢？
3: 娘，谢谢你们，乡亲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0: 的锄奸计划最好要有县委的指示，前两次都没能过封锁线去，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过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似乎我们已经有武装活动了，如果我们能跟县委联系上那就更好。你这一次走还是从张家庄一带走，可以在那里了解一下有什么线索没有。老二，常红同志，你们两个送他一段路。
1: 好。
2: 好。
0: 一路上要多注意一些。

0: 你笑什么？娘已经同意了。同意什么呀？你跟老二的事啊？怎么样？我说你的心愿总能了的吧？
1: 哎呀，你呀。

0: 你今天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这次我特地回到江北来，就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不瞒你说，我在江南接到吴秘书一封信，追问你的下落。

0: 还警告我。我是来向你认错的，钞票粮食以后照还。在乡公所我也救了你，总算将功折罪吧。新四军来了，看在救你的份上，千万别记住我的过错。
1: 这个可以，不过你以后还得替我们办点事情才能将功折罪。
0: 这个我看你在这里很危险，还是赶快走吧，我送你回新四军去。
1: 你要我走？
0: 我是为你着想，要是你真被环山团抓去，新四军来了问我要人。
1: 你贩卖人口的时候就不怕新四军向你要人了？我知道，今天乡长交代了，以后我有什么活动要你担保。
0: 是啊，我是两头为难呐。
1: 你要是害怕，你可以到江南去，可不准你泄露我的秘密。
0: 好，我立刻离开这儿。
2: 慢走，那边去。
0: 那边去，打过去。不许动。
3: 哼，好啊，马乡长看得真准呐，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坐探，怪不得小王庄闹得这么凶啊，这一回可逃不出我们的手了。
2: 我走了，你放心，我马上离开这儿，不管你们的事。

0: 苏贞，你做得很对。好，我们的锄奸工作就从他开始。反
1: 革命分子史德发，担任伪保长，极端反动，充当人民敌人的爪牙，毒害无辜老百姓，曾害死金长森等人命七人。我看，可曾是回来了？
2: 这可除了一大黑，这下子可好了，史德巴斯德可真是有办法。新四军真的来了吗？别他妈的疑神疑鬼了，昨天派人去盯梢，今天就死了，那一定是小王庄人干的吧？
1: 我看了，把王老二家的再抓来呀！老兄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我们没有杀人的真凭实据，又没有能断定他是共产党的把柄，这要一抓人，又要闹得先公所被包围，比上次闹得更难收拾了。那就算了，我看呢，还是把潜伏章一家子抓来，他要承认了，这就是活证据。你看看，
2: 嗯，
3: 我看秀英同志应该马上离开小王庄，转到别的庄子去隐蔽起来。
4: 这儿太危险了。对，我现在一离开小王庄，反而会暴露革命的面目，对工作不利。知道我底子的人只有潜伏昌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到江南去了。我想，只要我们大家提高警惕，敌人没有证据，他不敢来抓我。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 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

0: 材，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

0: 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

0: 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 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也让一时的懈怠

0: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7: 你给我当心点儿。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8: 我说，
7: 快说！
8: 我只知道他是新四军的家属。
7: 那你为什么不来报告啊？
8: 马乡长，我本来说要报告，可钱富昌说报了告，新四军一来可要杀头啊！
7: 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来人！带下去！
8: 大队长，大队长。
7: 大队长，
9: 老弟啊，你真英明啊，下一桌棋啊还要看你的喽。
7: 我看呐，为了叫老百姓心服口服，还是先把人抓住，让他自己来承认。他当然不肯承认，那再让陆翠花出来作证。
9: 对，先不让陆翠花露面。哎，这一次啊要干得漂亮点。
7: 对，
9: 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我们呢半夜出访。佛晓啊，在热被窝里捉人。
7: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10: 雷书记，我们小王庄周围一带的斗争就是我刚才谈的这些。
7: 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啊，我们也正想插进去，在敌人的心脏里头展开工作呢。吴秘书，我们马上出发到小王庄。
11: 好。

0: 王秀英是前副厂从新四军那边带来的。
1: 是是，知道了。
0: 记下。来，谁搬了小红去？
2: 是。
0: 快点。走。快去通知人。
1: 好。
0: 监视敌人，五米处。

0: 方队到了，敌人也来抓秀英了。
1: 好，这会儿该用上枪了。
2: 王秀英，你要知道点好歹，赶快把共产党的名单给我交出来。你既然敢杀人，那你就应该敢承认的。
0: 你凭什么证据说我杀人？
3: 是啊，是啊，
2: 不要吵，我们做事一向是公平合理的，要是没有证据，也就不到你们庄上来了。来人了，带证人。
4: 走，快走。
5: 胡翠花，你说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
5: 他妈的，你不说他新四军吗？
0: 我只知道有个新四军的家属，可我说的不是他呀。
6: 你们造假证据！
4: 你们陷害我老婆，你们为什么陷害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5: 不管证据不证据，来呀，带着申公说去。
7: 是
4: 是，走，
5: 快点，
4: 走，走，走，快。
5: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架机关枪，架机关枪，快点。

亮相啦！

可以就用这些枪把自己武装起来，继续消灭反动派。现在我们新四军也回来了。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

0: 将军。韩军长。
1: 邵军长。
0: 赵司令。
2: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3: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1: 哪里哪里，
3: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4: 汤司令到喽。

0: 诸位，
1: 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2: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
1: 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玩。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1: 好。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3: 对，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6: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7: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

0: 楼富的快乐，楼富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

0: 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

0: 夫的快乐，楼夫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辅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辅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辅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辅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辅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辅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辅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辅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辅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辅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辅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辅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

0: 木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家广电直播信号源，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退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六年前的2020年5月11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云州区考察，称赞小黄花大产业很有发展前途，嘱托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好门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六年耕耘，小黄花产业有了什么新变化？一起跟随记者在大同看一看。
1: 这里是唐家堡黄花种植基地，眼前的20000亩黄花田正值生长旺季，满目青翠。农户们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除草和田间管护，全力保障今年的丰收。
2: 今年产量肯定要翻番的，价钱我估计肯定是30块钱，肯定是没问题。
3: 干黄花经纪人这行10年，梁新宇的年收入从20000增长到80万。今年他索性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了自己的加工厂。
2: 整个是72亩左右，1500平米的冷库，储藏个30万斤鲜菜。也就是这几年这个黄花菜这个行情也挺好，政府力度也挺大，有信心肯定能拿回来的。
3: 梁新宇的信心就在翻出来的两段有5年跨度的聊天记录里。
2: 当时发那个广州这16.2块的价格，这是21年的时候，25年的菜，这是对30块钱一斤。对，
3: 火源地方。10年前，梁新宇是满世界追着市场跑。那时他所在的下榆涧村只有3-4户收黄瓜，价格低，没名气，他只好用麻袋装着5瓣7蕊小黄花，全国各地上门推销。
2: 最远走到安徽、武汉、东北、北京这些地方，当时最受打击，我觉得就是到一个那个店门口，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现在就他有几个客户就订咱们这个大同黄花，北京、上海、福建。
3: 如今能坐在家里接订单，背后是政府托底和资金注入活水。
2: 他现在就是只针对于咱们这个收购公司，这个有营业执照的、做的年长的优质客户，他就给贷这么多。年利率应该在那个3厘左右，不超5年吧，肯定这些成本几乎都能收回来。
3: 能拿低息贷款敢投千万建厂，梁新宇并不是个例。

0: 过去五年，大同云州区投入了6.5亿元扶持资金，为黄花产业全环节保驾护航。同时，像黄花贷、忘忧易贷这样的小额贷款，累计发放了4.5亿元，帮助数千名新农人创业。一套组合拳下来，黄花产业的底盘更稳了。仅梁新宇所在的下榆涧村，黄花经纪人就发展到了80多人，其中近30人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
1: 现在属于小金条了吧，采一个就采一根小金条，越采心情越好。
0: 满地的小金条到了自动化车间就能身价百倍。8公里外，全国领先的黄花加工产线正在全速运转，这些爆浆黄花饼一年就能卖出上亿块。
2: 通过去年的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以后呀，把这个日的产量达到了10万枚左右。
0: 53岁的李润梅经历了车间改造的两重天，原先她守着工位揉面包馅压模，一站一天，8个人8小时，最多3000块黄花饼。现在自动化产线上来了，她也通过培训变成了设备管家。
3: 你只要是学会这个机器跳了，它可就是没有多大的难度，它的一件代替的人来了，没有多大的跳。我们交件来的时候是8遍的涨了，1000涨了，慢慢的再提到10000。
2: 因为我们的产能增加了，有60多款这个文创类的产品，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员工来填充我们的队伍。
0: 这是企业将在5月底上市的黄花冰面包。本地黄花邂逅山楂、甜杏和老陈醋，一口吃出山西风味。这别出心裁的搭配还没上市就被卖家预定。
4: 7月份前这就全部都排满了，各大酒店呀都是找到我们来去要去加工这个。
0: 订单排满的背后是黄花产业的崛起。在大同云州区，深耕黄花的经营主体已有138家，研发产品过100种。小黄花从一个土特产成长为一个省级示范区，一个特色专业镇的核心。
5: 这大同的旅游人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借着这个东风啊，把咱们的产品都让他们带回去销往全国全世界。
0: 当小黄花在车间里身价倍增时，另一场关于产业链的拓展正在忘忧农场里展开。5一刚过，农场里的黄花博物馆迎来了来自天津的投资者和南开大学的专家，他们已是第3次考察，还带来了一份酝酿了3年的1000万元投资计划。
6: 我们是想做以黄花产业为核心的智慧农业黄花种植资源谱的一个数字产学研的科研项目。
0: 他们的目标是把数字化植入黄花博物馆， AI 设备让游客互动玩乐，200多种黄花一键触屏了解，年客流量预计突破10万人次。
7: 让小朋友去触摸不同的花，生成不同的电讯号，然后电讯号可以集成属于这个小朋友独特的黄花的模型，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黄花模型做成文创。
8: 刚刚看了有一些 AI 研学呀，一些机器人啊，就是和我们非常匹配，这次之后就可以正式签约。
0: 产业的拓宽吸引着人才回流，忘忧农场创办10年，从没人愿意回来到博士生、硕士生主动扎根，团队成员从30人发展到80人。
6: 好的产业才能吸引好的人才，很多的年轻人大展才能，给到我们所有人的这种信心。
0: 采访中，记者还遇到了来实习的大同师专的学生。
9: 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让全世界人都了解中华母亲花。
10: 从诗词背景，包括它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人然后了解黄花深厚的文化底蕴，把这个黄花 IP 呢能够呢传播出去，打造好。
0: 黄花的出圈激活了大同特优农业百花齐放，小黄花这个富民产业底盘越扎越稳，身价越来越高，发展天地越走越宽，是乡亲们的致富花、幸福花。
11: 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特别总书记祝贺我们的花，把黄花发展好、保护好，做成大产业，做成全国知名品牌。今天黄花产业要做大做强了，已经走向世界了。
12: 这几年我们卯着劲发展黄花，我们每年能看到众多的加工企业加入大同，光我们企业一年产值就达到3000多万。我们对黄花产业有坚定的信心。
13: 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4.87亿元，进入15，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科技

0: 赋能，也使产业链和融合发展上再努力再提升，真正把小黄花做成老百姓的致富花、幸福花。
1: 山西台报道。

0: 12:38，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聚焦校园安全，相继组织开展了地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防灾科普宣传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沉浸式体验、多部门联动的形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师生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1: 近日，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演练模拟课堂突发地震等真实场景，避险指令下达后，老师们现场引导学生就近抱头避险，随后大家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现场还同时开展了灭火器实操演练。
2: 由于我校学生自身情况特殊，应急反应和自救能力相对较弱，通过常态化的应急演练，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逃生本领，也进一步夯实了我校的校园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1: 在朔州市朔城区，以防范灾害风险、护航校园安全为主题的应急演练及消防培训活动同步举行，工作人员给学生们发放了相关知识手册，把防灾减灾知识延伸到校园、社区和家庭，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应，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
3: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身边，今后我会将学到的防灾减灾知识牢记在心，时刻提高自我防护意识，也会向家人同学普及安全常识，共同珍爱生命，携手守护平安校园。
1: 阳泉采用多部门联动模式，市防震减灾中心、消防救援、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工作人员来到市第19中学，围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宣传演练活动，通过实战演练加沉浸体验加知识科普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和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模拟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致电池自燃的场景，完整演示了锂电池火灾的专业扑救流程，让师生现场直观感受到了违规充电的安全隐患。
4: 防灾减灾的关键在于防范于未然，只有人人都能做到会避险、能应急，我们整座城市的安全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么防灾减灾我们要学习哪些内容？今天起，我们特别开设了科普小课堂，带您一起了解相关知识和防护常识，帮助大家一起讲安全、会应急。
1: 为了进一步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自2009年起，我国把每年5月12日正式设立为防灾减灾日，并把这周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提醒国民应更加重视防灾减灾，要普及推广防灾减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提高各级综合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防灾减灾日的图标以彩虹、伞、人为基本元素，雨后天晴的彩虹寓意着美好、未来和希望，伞的弧形形象代表着保护、呵护之意，两个人代表着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两人相握之手与下面两人的腿共同构成一个重字，寓意着大家携手众志成城，共同防灾减灾。
0: 在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向坚守岗位、守护生命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致敬白衣天使的浓厚氛围。
1: 护士节来临之际，忻州、临汾、大同等地相继举行护理工作表彰大会，集中表彰过去一年里奋战在临床一线表现突出的护理先进集体与个人，向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白衣天使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护理工作者传承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践行医者使命担当，凝聚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力量。
5: 今后 我会一直坚守这份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担当，开展更多接地气、实用性强的急救科普活动，让急救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全力守护更多家庭的平安与幸福。
1: 在太原，龙城电影发展集团、太原市卫健委共同举办“非遗剪纸暖医护，光影传情致芳华”主题慰问活动，组织一线护理人员观看温情影片，以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光影力量传递温暖。
6: 在5.12来临之际，组织我们观看电影共度节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与和关怀。今后我会坚守初心，守护好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也祝所有护理同仁节日快乐。
1: 为舒缓医护人员工作压力，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晋中长治等地进行举办趣味减压运动会，一系列轻松有趣的集体项目轮番上阵，让平日里忙碌在病房的护理人员在欢声笑语中释放压力，舒缓疲惫，在互动协作中增进情谊，凝聚力量，
7: 环节丰富又贴近生活，既能释放工作中的焦虑与疲惫，也让我们在互动中收获快乐。
1: 在晋城高平市，医护工作者脱下白大褂，换上运动装，沿着城市公园步道开展健步走活动，大家迎着清风结伴而行，在运动中放松身心，充分展现出护理队伍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近日，吕梁农商银行百千校民工程信用主体授牌暨备用金证颁发仪式在离石区信义镇规划村举行，现场为诚信经营主体授牌，为农户送上备用金证，把无形信用变成真金白银，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颁证现场，43个诚信主体获得授牌，农商银行把一个个备用金证发到农户手中，意味着信义镇的诚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良好的信用记录获得银行授信，不用反复跑腿，更没有复杂手续，有效破解了农业生产极小屏的融资难题。
8: 就是我可以随借随还，而且是我当天用当天的利息，明天我有钱了我再还进去，明天就不需要再产生利息。有了这次的这40万备用金之后，后半年大棚保温棉被的更换、苗子订购、育苗、肥料各方面都减轻我的压力。
9: 备用金就是不用咱老百姓跑腿，而且是上门服务，关键是利息的真正的服务了咱老百姓。
1: 作为农村的百姓银行，吕梁农商银行坚持传承新时代背包精神，创新组建了农商快办服务队，主动上门送服务，并邀请老党员、老会计担任信用监督员和信息参谋，把群众口碑转化为可信可用的金融信用，让金融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心。
10: 推进百千校民工程以来，我们大力弘扬新时代背包精神，常态化下乡走访、送贷上门，真正让家家户户有备用金，人人有信用储备，遇事从容应对。
1: 此次备用金证的集中发放，就是让大家人人手里都有备用金，闲时备，及时用，让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快捷，真正做到便民、惠民、利民。
11: 接下来呢，我们将利用3年的时间，通过每年打造100个示范主体，带动全市5000多个主体的创建，最终要实现全辖主体服务全覆盖，把吕梁农信建设成为我们吕梁老百姓交口称赞的百姓银行。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根据

0: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16.23万人次。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增加3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等，并允许已在商保创新药目录内的药品因新增适应症进行申报。
1: 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中南部盆地的部分地区有干热风，提醒大家做好防晒降温的同时及时补充水分。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在高压脊的控制之下，今明这两天全省气温上升明显。今天午后到明天，在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在北部的个别站点，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37摄氏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后这两天我们还要多加防范中南部的干热风可能会给小麦带来的影响。明天在吕梁、临汾、运城这带地方还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阴，30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31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晴，33到13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6到15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35到18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4到17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4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多云，29到13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6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35到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5到1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5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支持。
5: 如果我们能够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别开枪，抓活的，
5: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我很荣幸
5: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7: 别动！
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有本早奏，吴氏卷帘退朝啦。
1: 启奏陛下，梁山泊、宋江等贼寇攻城克府，杀我官员，抢我银两，祸及四方。如不早早剿捕，必成大患。扶起陛下圣鉴。
2: 高卿，臣在。朕不是命你率兵征讨吗？
3: 启奏陛下，臣为征讨梁山贼寇，连日奔忙，现已军马粮草齐备，不日即可出征。
2: 今年元宵之夜，宋江贼寇大闹东京，

0: 在又滋扰州府。你身为殿帅府太尉，本该为朕分忧啊。
1: 微臣忠心可昭日月，正讨梁山贼寇，臣将亲自率大军前往。
2: 哦，陛下，启奏陛下，
0: 说吧。
2: 臣闻梁山坡贼寇在山上竖有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字，作为他们的招幌，又极力讨好附近州县百姓，收买民心。现如今民心已服，朝廷却以兵刀相向，恐怕非为上策。
3: 启禀圣上，御史大夫崔静所言，实为肃景招安的老调。盗贼滋事，朝廷便去招安，长此以往，天下效法，必招致四方盗贼风起，国将不国呀！请圣上明察。
4: 圣上，太师之言，微臣难以苟同。梁山宋江早有受降招安之意，如今辽国屡犯边关，各处兵马抵挡不及，如若再征讨梁山，必使朝廷内外交困。依臣之见，朝廷可顺水推舟，差一员大臣携御酒诏书去梁山好言抚慰，招安受降，封给官职，再遣去边关抗击辽兵。这样内系干戈，外御敌寇，岂不两全其美呀？
0: 爱卿言之有理。朕派你前去梁山招安如何？
4: 臣愿前往。
1: 殿前太尉陈宗善在圣上面前奏了一本，要去梁山招安，我想让你跟他一同走一趟。你要见机行事，让陈宗善上梁山无功而返，空忙一场。
5: 小人明白。
6: 老夫因力主招安梁山宋江，受小人供诈。今圣上择善而从，老夫虽不能随陈太尉前往，可心里头高兴啊。
4: 在下此行受圣上重托，不敢稍有疏忽啊。大人和宋江曾有过交道，还请多多指教啊。
6: 宋江久存招安之心，只要明了朝廷的诚意，便可一拍即合。只是他手下的头领野蛮粗鲁，稍有言语冲撞，就会毁了招安大事啊。
4: 在下一定谨慎从事啊，不虚此行。
6: 如能招来梁山坡宋江归顺，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啊。
7: 太尉大人，蔡太师府来人请陈大人。
4: 肯定是为招安大事啊。在下告辞了。
6: 祝陈太尉马到成功。
3: 你此去梁山，身为朝廷的使臣，《论语》有云：“行者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时宜呀。万不可媚言贼寇，失了朝廷的纲纪，乱了国家法度啊。”

0: 太师的指教，下官已心领神会了。
1: 张干办
2: 在。
1: 这位张干办略知法度，随你一同前往，也好助你一臂之力。
0: 啊，

0: 高太尉府来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1: 陈太尉，小人已恭候多时了。
2: 是不是也要随我去梁山招安呢？
1: 啊，正是。高太尉吩咐小人随太尉前往。路上好有个照应。
2: 知道了，你回去准备吧。
1: 遵命。

0: 大哥，大哥，我已经探到了。
1: 快讲。
0: 殿前太尉陈忠善和李玉侯张干办一行人已经到了冀州府，两日。

0: 议事听议事，是。但愿此次招安成功，了我夙愿。哎，招什么安呢？
1: 前些日子还要剿灭我们，今天却要来招安，让人怎么能信得过呢？别的人我不知道，只知道手下的那个李虞侯，此人刁滑刻毒，不会善待我们。兄弟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朝廷招安的诚意到底有多少，我们还不知底细。
0: 招安有甚好？咱兄弟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哼，多痛快！这一招安，就得听令皇帝老儿的。说什么？俺也不稀罕那鸟招安。你少说两句，就把你当哑巴了？不管朝廷的诚意有多少，既然来了，就是一个机会。 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诚意，能否招安，事关我们梁山每一位兄弟的前程，切不可鲁莽任性。对朝廷使臣，要以礼相待，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军令。 我把话说前头，忠义大事无情无由，不管谁违反了军令，定当严惩不贷。到时候别怪哥哥我不讲情义啊！孙二娘、顾大嫂，
2: 在。
0: 布置厅堂，准备酒肉宴席。
3: 遵命。
0: 王英、顾三娘。
4: 在，
0: 整饬忠义堂，里里外外搭彩悬花。
5: 大哥，你就瞧好吧。
0: 裴宣朱武，
6: 在。
0: 率马步军各50，水泊前20里，伏道迎接御史，不许携带兵器。
7: 遵命。
0: 阮氏兄弟，
8: 在。
0: 准备大船在水亭前迎接御史。

0: 一到，即刻护送上山。
1: 遵命。
0: 其余的兄弟，
2: 在。
0: 随我和军师，卢员外，在金沙滩拜接。
2: 遵命。
3: 快，搬过来，哎、快点，二儿子，来，
4: 好，
3: 手放这儿，
4: 快点，
5: 来了，
6: 哎，来了
7: 啊！快起来，
6: 整队，
7: 快，整队！

0: 参见御史大人。
1: 哪个是宋江？
2: 启禀大人，我们奉宋江之命前来恭候。
1: 哼，哎，好大的架子啊！为什么不亲自来迎接？
2: 啊，我家哥哥率大小头领在金沙滩迎候，请大人们先吃杯酒。

0: 堂堂朝廷御史，怎么能吃刁民草寇之酒？快快撤下！既是朝廷御史，为何口出狂言，恶语伤人呢？大胆！
1: 李侯，我是御史，你怎么老抢着说话呀？我们有君命在身，为招安而来，这样出言不逊，坏了大事，如何回京复命啊？二位御史请起，这酒就免了。速领我们上山去见你们的宋头领，共商招安大事啊！
2: 御史大人请。
1: 请。

0: 大人请，请，
1: 请，请，请。
0: 哎，啊，二位大人，上这条船，那条船大啊。
2: 抬起来，抬起来。
0: 船大，稳当。
3: 嗯，好。

0: 哎，这条船为什么不动啊？
1: 他老人家没发话，不敢动。
0: 哎，哪个老人家？
1: 喏，江湖人称活阎罗的，就是他。
0: 这条船为什么不开？我说，这条船为什么不开？
1: 啊，开船！
0: 哎呀！

你如何搞的你？你们！

0: 为什么打人？
1: 哎呀，这是这！
2: 你快开船！
0: 啊！
2: 让你快开船！
0: 我呀，开不了。
1: 你看这……哎啊！
0: 你看漏水了！
1: 哎呀，
2: 船漏水了！哎，船漏水了！快躲过！船漏水了！
1: 快
2: 快快躲啊！哎呀，都怪你，好好的不要惹他们！哎呀，这都怪你呀！啊，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啊！
0: 你都怪辛苦了，
2: 去你的吧！
1: 快去！
2: 我说，老人家，我说老人家，哎呀，老人家，你就行行好吧，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老人家，老人家，哎呀，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你行行好吧！招安以后，我保你有大官做呀！啊，
0: 多大的官啊？
2: 这事好商量，哎，好商量啊！
0: 能让我坐皇上的龙椅吗？
2: 老人家，这你可真会开玩笑。老人家，你快想个办法呀！这船要沉了，哎呀，船沉了！你想个办法，老人家。
1: 我说你，哎呀，你看这水，
2: 哎呀，老人家，你快想个办法呀！
3: 啊，哎呀，大船漏水了，
2: 船快，船快过来，
3: 过来，
2: 船过来，
3: 过来，
2: 快过来呀！过来呀！
0: 大船漏水了，让两位大人上你们的船上去。
2: 哎，船快过来，过来，过来！救命，救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借我一下！哎呀，来！哎呦，哎，哎，哎，快救命！快救命！
0: 拉上来吧！快点，快点！
4: 哎，上来呀！上来呀！
1: 哎呀！
2: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好了，换什么？我不穿这件皮。
0: 走吧。
2: 哎，上来！快，我要水。
0: 好嘞，
2: 快呀！快点，快点，
3: 好嘞，
2: 来吧，走。
3: 哎，师长，
5: 哎呀，别吐
6: 了，师爷。这御酒跟咱们平时喝的酒一样不一样啊？
3: 是啊，
2: 七爷一样
3: 不一样？尝尝就知道了。
6: 尝尝，尝尝就尝尝，打开。
2: 哎，
6: 七爷，你就不怕这御酒里下了毒药？
0: 拿过来。
2: 有毒没毒？
0: 七爷喝。果真有毒的话，我就替宋大哥死了。
2: 救过来！
4: 没事儿。
3: 怎么样啊，七爷？
6: 没事儿，不怕死的，都尝尝。

要无大事了！啊，快，弟兄们，快！

0: 快，快！哎呀，封好口，快！抄近路，快！
1: 直奔忠义堂。陈某宗善奉圣上之命前来梁山招安，今有诏书一封，请贵厅宣召。众将贵厅宣召。

0: 宣召。
1: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武帝凭礼乐而有封疆，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称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铺开率土，莫不臣服。尽为宋江等辈，啸聚山林，劫州掠县，扰乱太平。本欲征讨剿灭，又恐劳我生民，耗我国力。金钗太尉陈忠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时，即将所有钱粮、军器、马匹传至悉数交官，拆毁巢穴，率众赴京悔过，可免宋江等辈无罪。倘或仍昧良心，不思悔改，届时天兵一到，将进行剿灭，一个不留。
2: 哎，高官，这，哎，这，哎，这，哎，这，这，这，
3: 天牛，天牛，
4: 快说，大胆，
5: 还不快给我拿下！
2: 站呀，
3: 天牛，哎呀，天牛，快走，天牛，
2: 这。
3: 天牛，
2: 天牛，
6: 那诏书上是谁说的话？
7: 是皇上说的。嘿，
2: 天牛，
3: 天牛，
6: 去你娘的！你家皇帝老儿好不懂事啊！到梁山来张官，却要做大。哼，你可听清了？你家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2: 天牛，
6: 他能做到皇帝，俺哥哥也做得。
2: 天牛。
6: 惹恼了我，我提着两把板斧杀进金銮殿，夺了皇帝。

0: 儿狗头，
1: 给我退下。
2: 陈太尉受惊了，都是小人之过。
0: 不不不不，这不是宋头领的过，全怪那个黑汉子。
3: 宋江，你竟敢指使手下人报答朝廷命官，我跟你没完。
1: 杀了他，
4: 杀了他，
5: 杀了
4: 他，
5: 杀了他，
0: 你少说两句吧。
1: 你再敢喊一句，我就削平了你。
6: 御酒到。

0: 太尉，赐御酒吧。
1: 好，赐御酒，
0: 赐御酒。
2: 来呀，抬口大缸来，
3: 早就准备好了。让一让！哎，来了！哎，大缸来了！哎，来，哎，啊，哎，放这！哎，放这啊！哎，把酒都倒到大缸里去啊！
4: 是，
5: 来嘞，
3: 倒御酒，
6: 哎，
3: 各位哥哥，我先尝尝这御酒是什么味儿啊！
7: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哪里是酒，分明是污水！
8: 污水！
9: 是
8: 什么？大家看看，
10: 太不像话了！
0: 父王，朝廷欺负我们！
11: 哥哥，你看，哥哥，
12: 就这样，你看。
0: 拿污水给我们当御酒喝！哎，
13: 站住！

我的好兄弟们，谁要再敢动手，宋江愿死在谁面前。

是是草赵的官员不懂我梁山兄弟的苦衷啊。如果有几句善言，我等兄弟

0: 这种地步，只怕陈某连面见圣上的机会都没有了。宋头领，请回吧。
1: 陈大人，后会有期。
0: 啊，后会有期。啊。

0: 山大人，
1: 你毛遂自荐上梁山招安，无功而返，白跑了一趟，连杯酒水也没吃上，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2: 你不是也没白来一趟吗？
1: 你是，我是受了点惊吓，可是在下却维护了大宋朝的尊严。
2: 是啊是啊，你不辱使命，回去自有人为你加官进爵，本太尉恭喜你了。
3: 你好。这条船是你来世坐的那条，你就不怕再落水了？唱起来。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

0: 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肤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

0: 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 早上精神

0: 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肤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

0: 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

0: 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2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太为不了了。
1: 哎呀，陈大人呐，来了！
2: 陈太尉，此番赴梁山招安，想必是马到成功啦。
3: 哪里哪里，高太尉用心良苦，如愿以偿。这回大人亲自率兵征剿，自然就是马到成功喽。
2: 高俅向来不辱圣命，怕是未等我率兵出师，你我就不会再次相遇了。
3: 但愿太尉此番前去，能比你家的鲤鱼侯下场更好些呀。
2: 你
4: 上朝。
3: 高太尉，请。
2: 请。
5: 好多了，心火过旺，淤气在胸，再吃上几副药静心调养，几日内便可痊愈。啊，好，

去配药，我跟你去拿。好，又失去了一次机会呀，哥哥。招安之事关乎梁山兄弟的前程，眼下还时机未到，共鸣哥哥切不可操之过急呀，哥哥。 一冯诏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左一个不思悔改，右一个征讨剿灭，此番即便招安进京，梁山弟兄的处境也是不堪设想的。事情只能知其不可而不为，所以小弟有意让铁牛发作，搅了此番招安。此事干系在我，因当时情景急迫，来不及与哥哥商量，请哥哥谅解。

0: 你们这样闹，非要断了招安的后路不成。
1: 倒也未必，诏书暗伏杀机，再加此番招安受辱，他们岂能善罢甘休？高俅之辈定要派大军来征讨，只要杀他个一败涂地，让他们一提梁山就心惊肉跳，到那时再议招安，就不会是此番模样了。

0: 也只能如此了。各个且传将令，命三军打磨军器，整顿船只拴束马匹，准备与官兵拼死一战。
1: 粮草也要小心备足。
0: 各个放心，此事我去安排。
1: 差一位兄弟去京城一趟，探听探听朝廷的动静。
0: 那就让戴宗、戴院长去吧。
1: 再把卢员外请来，咱们再仔细合计合计。
0: 好，小弟这就去请。

0: 大哥，大哥，回禀大哥，神行太保戴宗回山寨复命。
1: 什么事如此惊慌？
0: 殿前太尉陈宗善一回东京就被革职查办，朝廷命殿帅府太尉高俅为大元帅，调集大军征讨梁山。太师蔡京命十节度使率兵会稽冀州，听由高俅调遣，各路兵马已在途中。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晋忠、

0: 说心里话，我不想和朝廷刀兵相见。唉，这一次是躲不过去了。想不再厮杀，要么他剿灭我们，要么我们打败他，打疼他，让他害怕，惶惶不可终日。
1: 他就会向我们求和招安了。看来这次朝廷是下决心了，那就打高俅个一败涂地，让朝廷另下决心。
0: 公明哥哥，胜败在于水战，梁山800里水泊就是高俅征讨大军的葬身之地。

0: 我想先差几位兄弟去济州哪吒，趁高俅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取他几员大将，一可振奋我梁山士气，二可惹高俅来攻，让他下水。到那时，梁山的水军就可大显神威了。
1: 大哥，各寨的兄弟都到了，
2: 好。

0: 高俅亲率大军征讨梁山，能否打败高俅，事关我梁山生死存亡。林冲、呼延灼、花荣听命，你们率2000军马去吉州城落战。
1: 高俅害得小弟家破人亡，我与他不共戴天，此番去定取高贼首级。
2: 林教头，此次去济州再挪而不再战，损高俅几员大将，便安全退回，千万不可意气用事啊。
3: 遵命。
4: 遵命。
0: 阮氏兄弟，林教头他们从济州退回之后，你们立刻接应回山。
5: 遵命。
0: 其他兄弟各守其寨，听候调遣。
5: 是。
2: 林冲与高俅有杀妻灭家之恨，恐怕要生意外呀。
0: 是我疏忽了，
2: 军令已出，不可挽回了。

0: 丁教头，
1: 你

不知道哪里。

0: 平教头，平教头，给我收兵！
1: 平教头，平教头，军令不可违，回去，走吧。
2: 跟我回去，走。
3: 来，顾源大哥，请，请，请。
4: 哎，教头，今日应该高兴才是，你们旗开得胜，杀了高俅的三员大

0: 将，给了他个下马威。来，咱兄弟俩干了这一杯。
1: 大哥真是没心眼儿，这等好事偏不让俺去。要是铁牛去了，照样能提他一串人都回来。
0: 哎，不就是没有杀了那个高俅老贼吗？他跑不了，迟早是你林教头的刀下之鬼。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啊，来，
2: 金陵水军统治刘梦龙已到了济州，
3: 不出三日，高俅的兵马就会下水。请。

0: 刘将军，听说你的名字颇有些来历。
1: 家母十月怀胎，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梦龙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0: 没有，没有啊。常言道，蛟龙戏水，戏水蛟龙。刘将军既熟悉水性，又精于水战。听说当年刘将军曾率水军在西周峡江立过战功啊。
1: 英雄不提当年勇，再次为朝廷效力，刘某深感荣幸啊。
0: 梁山贼寇常年占据水泊，有地利之便，刘将军不可小视哦。
1: 太尉，刁民草寇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能打几条鱼而已，若论水战，怎么能和刘某人的水军同日而语呢？
0: 好，我就等刘将军这句话了。太尉。济州太守张书夜来了没有啊？
2: 已等候多时了。
3: 济州太守张书夜见过太尉。
0: 船只征调好了没有？
3: 大小船只1000已征调齐备。

0: 太多，不知该走哪条道。
1: 分头行进，驶过港岔后再狙击。

放箭！放箭！

0: 慌张，不要慌张。
1: 谁来战我？
0: 杀死他们，杀死那些梁山草寇。
2: 就是大名鼎鼎的水军统治刘梦龙，
3: 留他一条性命，让他回济州向高俅复命。
0: 大哥，
4: 给他一条小船。刘将军，请吧。
2: 看什么看？还不快走！
0: 走！
5: 快走吧你！
6: Ha ha ha ha!

0: 太尉大人，好了。
1: 等等。

0: 刘将军，
1: 太尉，
0: 刘将军，说心里话，我是不想让你死。
1: 太尉，
0: 可是你的水军全部葬身鱼腹了，只留你一个光杆将军，还有什么用呢？
1: 太尉，这……
0: 送刘将军上路。

0: 各位节度使有何破敌良策呀？
1: 太尉，梁山四面环水，是宋江的天然屏障，胜敌先在于水战。刘将军此战失利，虽指挥有误，但官军船只大多为临时征调，难以施展水军威力。以在下之见，可调拨造船工匠，造海丘大船百只，从梁山北面水库处攻入，定能一举破贼，捉拿宋
2: 江。太尉，韩将军言之有理，如能攻克梁山水军，不是夸号，凭我几十万征讨大军脚踩马踏，也能把区区梁山捋为平地。
0: 张太守，
3: 太尉，
0: 你协从杨温将军火速督造海丘大船。
3: 遵命。
0: 其余各路军马加紧演习水战，待大船造成，定与梁山贼寇决一死战。
4: 遵命。
5: 遵命。
6: 遵命。
7: 死活在此一战。宋江，拜托各位，请饮干这碗酒，以壮此行。干！
8: 干！干！
7: 宋江不熟水性，不能与兄弟们一起出生入死去作战，但愿与兄弟们一起受冷，等待弟兄们凯旋归来。
9: 大哥，大哥，请穿好衣服。你就放心吧，大哥，不把官军埋进水泊，我绝不回来见你。兄弟们，抄家伙！
10: 哎，
9: 下水。

0: 高俅全成了水军的事儿，你让俺步军马军怎么活人呢？又来捣乱，快回去守寨。守寨守寨，高俅不上岸，俺铁牛不是白守了？哎，大哥，给俺一条船啊，俺去剁他几个人头来。哎呦呦呦呦！哎呦，他不会水，快把他拉上来。哎呦，哎呦，
1: 来来来，来，
2: 慢点。
0: 大哥，他们又不是水军，怎么不去守寨呀？啊，偏偏让铁牛去守啊！闭嘴！
3: 就你上岸，与其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多抢几口污水，
1: 还不是我们两口子来救。哎呦，真是！

快快查看。

水了！漏水了！漏水了！海卫，船舱进水了！

0: 点人，快点，
1: 快
0: 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堵啊！快点，别进来，快点。

走向了。

0: 水军为梁山立了大功啊！哎，我告诉你们，活捉了高俅，宗大哥要论功行赏，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啊！来喝了，
1: 小七兄弟，
0: 来来来，
2: 什么时候杀高俅啊？
0: 这得问宋大哥。
1: 先喝吧，打杀的时候就被杀，
2: 哎哥，保不了了，过来喝一碗呐，没功也得喝酒啊啊！
3: 是啊，
2: 铁牛过来吧，喝一碗，黑哥快过来，酒有管够，
4: 什么时候喝你的庆功酒啊啊！
5: 林教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哦，
6: 什么喜讯呢？
5: 高俅被捉上山了，正山路上走着呢。

0: 你带我去，
1: 。
2: 请。
1: 你们去歇息吧。
3: 是
4: 是。
5: 我是林冲，
6: 宋头领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5: 为什么？
6: 违令者斩。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

0: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

0: 式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

0: 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要的。

0: 正式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

0: 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泰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4: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5: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4: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3: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4: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 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6: 哎，上山已经2天了，宋江每日只是好吃好带。
7: 杀又不杀，放又不放，不知是何居心，哎，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 李玉侯啊，李玉侯，你平日不是计谋良策很多吗？可今天怎么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7: 哎，听说被生擒的官军都已放下山了，莫非要留我们和朝廷做交易？
8: 高太尉，宋江照顾不周，请多包涵呐。
9: 高某上梁山已数日，不杀也不放，每日好酒好饭款待，不知是何用意。
8: 太尉多心了。梁山兄弟挽留太尉，是想表示一点恭敬。
9: 恭敬，哼，一句话，几碗好酒好饭就能说明诚意吗？
8: 如果太尉不愿多留几日，明日宋江就送太尉回京去。
9: 此话当真？
8: 既然说得出，就能做得到。
10: 当然，我们希望高太尉能做一点有益于梁山的事情，你是能做到的。
9: 高某如能回去，定当全力保奏圣上，派人前来梁山招安，对各位义士委以重任，为国效力。
8: 这也是梁山众兄弟多年的心愿，只因有奸臣从中作祟，使朝廷与梁山数度兵刀相向，耗费国力，枉送了无数性命，宋江及梁山兄弟深为痛心。
10: 高太尉此次来率大军征讨梁山，就是数万兵士死于刀枪之下。
9: 误会，天大的误会。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啊，此次相见才知宋义士及梁山众义士之乃英雄豪杰，如为国家所用，必能大展宏图。高某回京如不亲奏圣上招安，天地不容，将来必死于乱枪之下。
11: 林教头，您还等着干什么？再不动手可就晚了啊。
8: 高太尉，汝言之必行，行之有效，宋江将感激不尽。
9: 宋义士如不放心，我可将李虞侯留下当作人质，将来等圣上招安诏书下达，再做交换不迟。
8: 不，让太尉回去，就不怕太尉失信。高太尉身为国家重臣，一语千金，是不会失信的，对吧？
9: 那我现在就走。
11: 哪里走，高俅？哎呀，
12: 林教头，
11: 大哥，你别管。
7: 哎呀，你，
11: 你还认识林冲吗？你也有今日啊！我要用你的头祭我娘子的不散冤魂，解我十年仇恨。
12: 林教头，十年之前的事，那都是我义子高衙内所为，与我实不相干。我真不知内情啊！我
11: 死到临头，你还想抵赖？我问你，在白虎街堂设计陷害我的是谁？判我死罪不成，要在刺配途中杀害我的又是谁？说，还跟他啰嗦什么？杀了他！
12: 杀不得啊！
11: 你说，你这
12: 哥哥
11: 不能杀他，
12: 放手，
11: 不能啊！
13: 快来人呐！
11: 哥哥，
13: 太头，不要莽撞啊！
11: 林教头，
12: 大哥
11: 不能杀他，
12: 我一定要杀了他！
13: 别杀了我，
12: 杀了他！
13: 盗贼不共戴天，我要杀了他！
14: 害了我全家，我
7: 也不共戴
14: 天。
7: 宋义士，宋义士啊！这林教头对我有气，我不怪罪他，日后我当面谢罪。不过招安大事事关重大，刻不容缓，还是容我早些下山吧。
11: 不杀高俅，我誓不为人。
15: 林教头，他一时走不了，我仍眼紧盯着，等宋大哥一离开再去杀他不迟。
12: 走了。
11: 怎么了？
12: 宋大哥，宋高俅下山去了。
11: 啊，快走，快。
16: 宋江拜托之事，还望太尉费心劳少。
12: 一定一定，
16: 太尉慢走。

臭老贼！

0: 兄弟，
1: 林兄，
2: 林教头，林教头，
1: 林教头。

0: 太尉，梁山的事儿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呢？当时不答应宋江，你我能活着回来吗？
2: 太师府来人送礼问安。
1: 知道了，你出去看看，给太师回礼。再有人来，就说病体不愈，不宜会客。
0: 是，
3: 高俅出身市井无赖，根本无信可言。依我看，靠他是没有多大指望的。
4: 放他回去是不想和朝廷结怨，如果他真能面奏天子，助我们一臂之力，岂不更好？
3: 我看靠不住，还得另想办法呀。
4: 要不，让燕青再去一趟东京找找那个李师师。若能让皇上明了我梁山兄弟的心愿，也许会有所转机。
3: 哎，这也是啊，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5: 元宵夜闹东京，惊了圣驾。
6: 害得姐姐差点丢了。

0: 性命。
1: 怎么，还嫌不够吗？
0: 啊，姐姐休要恼怒，小弟此番就是给姐姐赔礼来了。
1: 请坐。为何偷走我的短箫？
0: 小弟实在喜爱，本想问姐姐借，没来得及，现在奉还姐姐。
1: 你的心思恐怕不在这只箫上吧？嗯。除了赔钱还箫，好像还有别的什么差遣？
0: 还是那桩事儿，求姐姐相助，向圣上转达我们兄弟替天行道、保国安民之心。若能促成朝廷招安，姐姐，你便是我梁山坡数万兄弟的大恩人了。
1: 哼，唉，我一个烟花女子，怎敢受此重托？再说，就算是我和皇上亲近，也不是想见就能见，想办什么事儿就能办成的。
0: 姐姐，你上次可是答应过我们的。
1: 上次是上次，这回是这回。
0: 姐姐，元宵夜之后，朝廷曾派陈太尉到梁山招安，因其言辞欺人太甚，被我们兄弟扯了诏书。随后高太尉又率大军来梁山征讨，被我兄弟打败，人马折戟大半，高太尉也被抓上梁山。本该取他人头，因我宋江哥哥不想和朝廷结怨，便放他一条生路。他曾发下大誓，说回东京后必奏过天子来梁山招安。我家宋江哥哥知道他是转面忘恩之人，不放心，所以派遣小弟前来求姐姐。
1: 哥哥愿听曲子吗？
0: 能听姐姐的曲子是小弟的福分。
1: 那好，你来抚琴。
0: 小弟只是粗通音律，哪敢在姐姐面前卖弄。
1: 嗯，我一定要你抚呢。
0: 姐姐见笑了。

0: 姐姐。
1: 我唱的可好听。
0: 小弟从未听过比这更动听的曲子了。
1: 那是哥哥的琴好。来。为这琴，为这曲。

0: 很好嘛。
1: 承蒙太师关照，高某感激涕零。本无什么大病，只是怕圣上怪罪，故托病在府中。太师是知道的。
0: 是啊，可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啊。啊，征讨梁山是你我的主意，你托病不上朝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就怕日久圣上闻之内中情由，那么你我都脱离不开干系呀。 啊
1: 请
0: 啊。
1: 请请那么以太师之见呢？
0: 唉，江南贼寇方腊啊，鲁州夺府，犯上作乱，近日又公然自立为皇帝，与大宋王朝分庭抗礼。嗯，朝野震惊啊。方腊一日不灭，大宋的江山一日不稳啊。这个有人们就借此旧事重提了，要皇上去梁山招安宋江嘛。
1: 那太师的意思是
0: 顺水推舟。让圣上降旨去梁山招安宋江，让他们以道治道，以贼治贼。
1: 只要宋江灭了方腊，他自己也必大伤元气呀。
0: 那个时候他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1: 只是前番反对招安，此番又力主招安，会不会？
0: 哎，此一时彼一时嘛，这话就看你怎么说了啊。同样的话他说出来就是狂言妄语，你说嘛，那就是金玉良言嘛。啊，
1: 姜还是老的辣呀。好些了吗？
2: 吃了十几副药，只是不见好，总喊心口疼。这病不在身上，在心上。林教头，
3: 教头，起来喝药啊。
4: 哥哥，哥哥，你怎么？
3: 快喝药。

哥哥，你和军师又善在大小事务缠身，不必牵挂林冲。我再有几副药就会好的。

0: 小弟这一拜，就拜住了姐姐的一点心思。也罢，姐弟就姐弟了，只要有个知心知意的人牵挂着、想着、惦念着，姐姐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姐姐，不是小弟不知情之意，只是有重托在。
0: 别说了。你还是搬到玉香楼来住吧，这样也好有个照应。从今往后，

0: 你的事就是姐姐的事。
1: 姐姐，
0: 小弟来自梁山，想必一定武艺高强。这只短箫你喜欢吗？
1: 小弟当然喜欢。
0: 上回你是从我这儿偷走的，这回你要是能从姐姐手里夺走，它就归你了。
1: 好。哎，姐姐，哎。姐姐，这只箫，小弟会永远带在身边的。

0: 陛下，高太尉病体未愈，告假在府中调养。
1: 他此次率大军征讨梁山，兵马折损大半。我听说他自己也被捉上山去。此等大事，为何不奏于寡人呢？
0: 高太尉此次率兵剿捕梁山贼寇，双方各有损伤。高太尉真要被捉上梁山，那岂得生还呢？他确实有病在身，难以征战。
1: 朕闻梁山宋江之辈，虽然啸居山林，可是他们却从不侵州府，不饶百姓，只等招安，为国效力。这些可是实情啊？
0: 是，梁山贼寇据我朝廷天威，已不似从前的模样，却有归顺之心。不过，这江南的方腊夺我州府，抢我钱粮，又自立为王，与朝廷分庭抗礼，已成大患。

0: 以微臣之见嘛。
1: 好，太师请讲。
0: 以微臣之见，皇上可亲修丹诏，派人

0: 是言之有理。只是谁能担当此任呢？
1: 梁山宋江为寇多年，野性不泯，需要好言相扶。如果圣上能重新启用素锦前去梁山，定能不负圣上的厚望。
0: 素锦日前已赋闲在家，他愿意去吗？
1: 有圣上谕旨，素锦他能不去吗？
0: 好吧，那
2: 让翰林学士
0: 你修招书啊。
1: 是。

裱花炉叶装点成今日山清水碧，一腔忠烈撼天地，终得金鸡

0: 宣诏制曰：朕自即位以来，用仁义以治天下，行礼乐以遍海内，公赏罚以定干戈，求贤若渴，爱民如子，博施众济，与天地君同，体道行仁，为使黎民蒙蔽，弃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久矣，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朕今特差殿前太尉肃景，击捧诏书，亲赴梁山水泊，将宋江等大小人员所犯罪恶进行赦免。金牌36面，红锦36匹，银牌72面，红锦72匹，赐予宋江等大小头领。赦书至日，莫负朕心，早早归降，必当重用。故兹诏赖，享宣西河。宣和4年3月初9日，诏是。
1: 万岁！
2: 万岁！
1: 万岁！
2: 万万岁！
3: 宋江接旨。

0: 古明今。
1: 四御酒，斟酒。

圣上，降旨招安，虽我梁山心愿，太尉鼎力斡旋，我等时有今日，皇恩浩荡，宋江当。

0: 来来。
1: 哎。
0: 哼，
1: 哎。
0: 哎。来来来来。
1: 五二兄弟。五二兄弟。
2: 诸位义士，从今以后我们都是朝廷的人了，我们将同保大宋江山。奏乐。
1: 五二兄弟，哎，五二兄弟，站住。哎，你们这都是咋了？
3: 今天这酒我不想喝。
1: 这可是御酒啊。
4: 心里憋气，王母娘娘的酒也不稀罕。
1: 哎，
4: 这酒啊，喝了我就得忠于官府。
1: 你说低了，是朝廷。
2: 朝廷你能看得着啊？还不是由官府摆弄。哼。

0: 苏太尉为招安之事，不顾祸及自身，一圣上左右力奏，终于拨云见天日之光，大恩大德，宋江等莫齿不忘。
1: 苏景虽知宋义时及梁山兄弟忠义凛然，替天行道，就存报国之心，无奈朝廷奸佞作祟，其间多有曲折啊，致使一桩兴国利民之举延宕至今，才得以如愿呢。也正好应了一句俗话，叫做好事多磨啊。
0: 苏太尉从中周旋，功德无量，我等敬太尉一杯薄酒，聊表谢意。
1: 你我已同为大宋臣子，都是为了报效国家，不必客气。如今英雄既然归顺，大义俱全，苏某也该回京复命。凡望义士早早收拾下山进京，不负圣上宣召复安之意呀。
0: 十日之内，宋江必启程进京，太尉回见天颜，善言保奏。
1: 义士但请放心，军马若到京师，可先差人到府中通报，我党持节来迎啊。
2: 大哥，林教头不行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0: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0: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5: 山西好肥，双百肥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巩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巩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巩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拜谒天王。

0: 我梁山自天王创业以来，聚四方义士、八方豪杰，同为生死兄弟，久怀忠义报国之心，建功立业之志，继往开来，日渐兴旺。今日喜得朝廷招安，我梁山兄弟如拨云见日。此番去京面圣，为国效力，必鞠躬尽瘁，彪炳青史，以告慰天王在天之灵。山寨内所有财物，除部分留作公用外，余节均分。军校以下众人，愿去者发放回乡，愿留者随行赴京，待兄弟们功成名就之日，定为哥哥讨封立庙，万代祭祀。
1: 哥哥，我们去了。
2: 大哥，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一点了。

0: 三妹啊，还是叫娘子啊？啊！
1: 去，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0: 哎哎哎，快点！
1: 三妹，哎，三妹啊，这箱子里还要不要了？
2: 不要了。
3: 箱子往这头上装，我也对对。好，
4: 这儿了。
3: 我好了，怎么办啊？快点，快点！
5: 把牵到这边船上，快点，快！
6: 兄弟领上怎么样？
5: 那我就没事，哥哥放心吧。
6: 兄弟多用小心啊！
3: 好。
7: 启奏陛下，宋江奉命率领梁山将士启程向京城进发。
8: 军师，怎么不见柴大官人和燕青啊？
9: 哦，提前进京禀报去了。
8: 哦，军师，到了京城，皇帝老儿给咱哥哥什么官做呀？不会比那高俅小吧？
9: 又说胡话。归顺朝廷是为了尽忠行义，能为国效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启奏陛下，梁山宋江率兵马归顺朝廷，沿路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现在城外陈桥一屯住，听候面君朝见。
1: 既已归顺，便是我大宋的忠臣良将。朕欲为宋江等封官加爵，使其为国效力。众卿以为如何呀？
2: 启奏陛下，宋江等人围寇多年，贼性难民，今率数万之众通城下寨，实为不宜。以臣之见，可将梁山兵马分为五路，调往各处，以防祸乱。
1: 啊，如能调开，当然甚好。可要是他们不从，闹僵起来，那不就引火烧身了吗？
2: 以臣之见，陛下可拟一道圣旨，转宋江等108人进宫，预先埋下伏兵。宋江等如不从调遣，便尽数剿除，然后散其兵马，以绝后患。
0: 陛下，今边关狼烟未息，江南尚有太祸，如听信这般败国之言，必毁我圣朝天下。宋江率众刚刚归顺，108人情同手足，虽死不舍分离。此辈好汉智勇非同小可，国家用人之际，为何要设计陷害？非奸逆误国之辈，不会出此谗言。
3: 大胆肃清，竟敢替贼人讲话，必是为其收买。
4: 陛下，宋江等辈乃心祥之人，不可急于加官封爵吧。以臣愚见，应派遣他们去江南剿平方腊之乱，待其建功立业之后再论功行赏不迟啊。啊，
1: 肃清，你说呢？
0: 宋江等人归顺朝廷，为的就是报效国家，但征尘未息，鞍马未歇，便调遣出征杀伐，思有不妥。以臣之见，对其可先行安抚，待心神稳定后再调江南剿寇。
4: 陛下，
3: 陛下，
1: 啊，好了好了，众卿所言都各有其理，不必争执。宋江军马暂驻京郊，选宋江、卢俊义，次日进宫。退朝。

0: 哎，这儿来一个人。
1: 好，你好。
0: 哎，
2: 好嘞。把旗子放这边来。
3: 大哥，怎么不进城啊？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啊？可城里咋不让咱们去啊？
4: 御史道。
5: 圣上诏，宋江、卢俊义立刻进宫，其余人等在此驻扎，吾令不许私自进城。
6: 御史请回，我等随后便到。

0: 心中事物请仔细照看，所有人等不得擅自进城，等见过圣上再当理会。
1: 知道了，大哥快去快回。

0: 怎么都这般脸色呀？
1: 只说是招了安，便是朝廷的人了。为什么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
2: 这般后娘养的一样对待我们，心终不能贴在一起，能有什么好结果？
3: 哼！为什么非要个风妻因子啊？青史留名，整日受窝囊气，留那个名有个鸟用啊？
4: 军师，军师，那个鲤鱼侯领了一伙军士到处张贴告示，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们弟兄吗？
5: 军师，我们忍不下这个恶气，
3: 反了就反了，干脆杀将起来，凭着铁牛这两把板斧杀上金銮殿，夺了皇帝的鸟位，让咱哥哥做。军师，你就当宰相，我们弟兄都做大将军。
4: 大不了再回梁山吧。
0: 兄弟们的心情我都知道，可是宋江大哥呢？为了招安，他费尽周折，用心良苦啊，还不是为了弟兄们能有个好的归宿？这些大家都看到了，如今刚有了结果，受点小气便闹僵起来，岂不让大哥枉费了一番苦心吗？就算受不了这口气，也得等大哥回来再做道理。兄弟们，先各自回帐，宋大哥回来自有主张。

0: 梁山宋江
1: 梁山卢俊
0: 卢俊义
1: 参
0: 见
1: 武皇。
0: 万
1: 岁
0: 万岁
1: 万岁
0: 万
1: 万
0: 岁！
1: 平身。你等所犯之罪，朕已一笔勾销。眼下正值用人之际，你等率众归顺，朕当以忠良待之。来啊！
2: 在。
1: 朕各赐你们两位锦袍一件，以示厚爱。

0: 其余将士，朕已命殿帅府备好衣物钱粮犒赏，望你二位及属下将士头领同心同德，报效国家。
1: 皇恩浩荡，宋江必为众弟兄广为传颂，报效国家，万死不辞。

我宋江能有今日，还仰仗兄弟们的爱戴。梁山的事业，就是我们兄弟们的事业。宋江一日不敢疏忽懈怠。如今归顺朝廷，不为别的，只为兄弟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为此，才不负兄弟们对我的厚爱和拥戴。兄弟们想想，已到了这般地步，仅为几张告示，心里窝了点火，就反将起来，我们成了什么了？我们还有什么忠义可言？兄弟们，再想想，梁山数万军士都涌入京城，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惹出点事来？坏我梁山声誉事小。朝廷中奸佞小人，就有了算计陷害我们的口实。还有，如果朝廷还像过去那样，把我等视为流寇一般看待，为何还把我梁山数万军马屯于他的城下？就不怕惹火烧身啊？

0: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如果兄弟们还要忍着性子去做事，我就没办法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我看就不必再说了。大哥的话，兄弟们终会想开的。朝廷送的服装已经到了，各位兄弟先回各寨，让军士们换服装吧。啊，
0: 告诉各寨军士，无令不得擅自进城。

0: 这就是朝廷给我们的衣服。
1: 该我了，
2: 给。
1: 哎，
0: 阿木来
2: 给你。好嘞，拿着。
1: 好嘞，帽子帽子。哎，
3: 别别别，
0: 来
3: 来
0: 来，你这个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1: 哎，好嘞好嘞，
0: 让我看看。
4: 慢点，
1: 大人。
4: 哎，我看这件儿，
5: 哎，
0: 衬衣嘛，衬衣嘛，穿的不合适，
4: 就是
0: 穿的不合适。
4: 来来来，给我一条，给我一条。

0: 拿着。
1: 给我一下，
0: 在这儿呢。
2: 我的帽子呢？
3: 哎，哎呀，这衣服真他娘变。
4: 铁牛，你穿反了
3: 啊！哎，我不穿行不行？
4: 你们送大哥去吧。
5: 你呢？
3: 这几天他心里有火，我去找挨骂。
5: 快！
4: 哎，来，
3: 真他娘的！
6: 赶紧换吧，要不换大哥看见了要难堪的。啊，
7: 军师，为什么非让我们换这身皮呀？啊，
8: 哎，那鲁智深和武松为什么可以不换啊？
6: 哎，鲁智深是受过戒的和尚，武松虽没受戒，却一直自称是出家人，这是例外，宋大哥同意的。哼。
9: 我等招安就是为了建功立业，报效朝廷，也好给梁山弟兄谋个出路。如今机会来了。
10: 什么机会？
9: 江南方腊自立为帝，圣上震怒，命济州太守张叔夜接替童贯为征讨大都督，再征方腊，还让我等随张叔夜南下为征讨先锋。
6: 哥哥，让梁山军去打方腊，肯定是蔡京高俅的主意啊。
9: 军师何以晓得呀？啊，
6: 在他们眼里，梁山军和方腊一样，都是强盗，让你们自相残杀，到头来两败俱伤。他们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哼，真是狠毒之至啊。
9: 军师此言偏颇了，我等奉旨出征，怎能再视作强盗？梁山英雄得此用武之地，还是令人庆幸的。
6: 方腊和我梁山一样，同为豪杰，聚集着上百英雄好汉，我们前去征讨，意在何处啊？唉，
11: 圣上真要降旨令我们出征，我们推脱不去，也会给他们留下抗旨的口实。我们总不能再回梁山吧？
9: 既为朝廷人，就应为朝廷效力，忠君大事不能含糊。梁山军屯驻陈桥驿已有数月，无所事事，违令犯纪之事屡有发生，高俅暗中又克扣粮饷，饭菜已大不如前，我担心这么下去会起事端呐。
6: 梁山军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啊，
9: 所以处处得小心行事，真要南征，兄弟们那儿你还得去多走走。
6: 哥哥放心，说归说，做归做，我会尽全力而为的。
9: 那就先这样吧。
6: 嗯，
9: 等圣旨下来我们再做商议。
6: 好，那我们走了
9: 啊。
11: 我们走了
9: 啊。
6: 请。

0: 平南副先锋，率兵马随招讨张叔夜南下，征讨贼寇方腊。正副先锋各赐金带一条，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其余正偏将佐各赐断匹银两，军士赐肉一斤，御酒一坛，
1: 以壮行色，
0: 带有功相。

0: 就怕你没那个狗胆。来，我今天把头伸给你。哎，你有胆往这儿来？啊，往这儿砍，敢吗？告诉你，问问你们的头领宋江去，他在我面前也得低三分。凭你一个小毛贼，还想抽刀杀人？
1: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何成把吕虞侯给杀了，
1: 县官们呢，都已经跑回城里去了。快去传燕青带宗进帐。是。 军校是阮氏兄弟的手下，生性耿直，梁山坡大败高俅时，曾立有大功啊！大哥，军师，阮氏兄弟手下的一名军校杀了吕虞侯，惹下了祸端，你二人火速进城，务必找到素太尉，请他从中周旋，就说杀吕虞侯的小卒已经斩首示众了。
2: 军师，这。
1: 那吕虞侯是高俅的心腹，他绝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快去，晚了就会出大事。快去！
3: 哎，好，我去找阮氏兄弟，
1: 还是让我去吧。

0: 不成？要杀他，就先杀我。
1: 军师，宋大哥胳膊肘为什么总要往外拐？
2: 这是我的主意。高俅、蔡京奸党一直伺机加害我们，如不杀了何成，宋大哥是过不了高俅、蔡京这道坎的。
1: 军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要过他们这道坎？
0: 大不了再回梁山。
2: 你们这是意气用事啊！
0: 慢着，
1: 反正我不让杀，你看着办。
2: 这。

0: 他该杀，该剐，不该死在咱手里。我的何成好兄弟呀、啊，你不知道他是朝廷的命官，你遇事就不能忍一忍？
1: 大哥，今日这事儿全是小弟何成一人所为。他仗势欺人，克扣酒肉不说，还辱骂我梁山兄弟。我忍无可忍，便杀了他。为了出这口恶气，我死了也值得。我愿拿我这条小命换他李虞侯的一颗贼头。既是梁山的人，就有梁山的气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拖累大伙，更与大哥无关。

那就来。大哥，没有大哥就没有何成。何成，我这辈子没白活。何成走以后，大哥多保重。宋江大哥，何成去了。

何成兄弟，何成兄弟。

0: 合唱。好兄弟啊，
1: 启奏陛下，宋江已将罪犯斩首示。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

0: 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

0: 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

0: 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

0: 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肠。
7: 我想去大相国寺参拜智清长老，前来考驾。
8: 智深，前几日不是去过了吗？
7: 啊，大军不日就要出征，去向长老道个别。
9: 明日我们一起去吧。此次南征，我心里总是不踏实，让长老给指点指点。

0: 此去一别，不知何时才能与弟弟相见。
1: 想着很长，回头一看，只在恍惚之间。姐姐不必担忧。
0: 沙场征战，刀枪又不长眼睛，怎能不叫姐姐担忧呢？

0: 姐姐，
1: 这是姐姐为你向皇上讨的。有了这御笔亲书，无论走到哪里也不怕吃官司了。
0: 姐姐，
1: 姐姐也许这是多此一举，弟弟可不要见笑啊。
0: 姐姐如此周到入微，弟弟不知该如何感恩戴德了。
1: 谁让我是做姐姐的呢？好生收着。方便时便捎封书信来，不要让姐姐挂念。

0: 寺院为佛门之地，清净无为，讲究四大皆空。两位将军均是求取功名之人，缘何来此啊？
1: 久闻长老清德，却因俗缘浅薄，未能拜见尊严。今因奉诏南下，征讨贼寇，心过安民，只身兄弟与长老辞别，我们兄弟相随拜见，实为万幸。这点薄礼，请长老买些香火，全做我们兄弟的一点心意。
0: 二位施主不会只为供奉香火而来吧？
1: 实不相瞒，我们兄弟即将出征，前途未卜，想请长老指点迷津。
0: 二位施主请坐。佛门以慈善为本，视名利如浮云，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均为名来又为利往，所谓指点迷津也不过一句空话。二位都是做事之人，身负君命，用不着老衲多言，还是顺随心意而为吧。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挂已久，勘探时光火中翻了几个跟斗，唉，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贫笑吼，阿弥陀佛。

置身以无心红尘，决意皈依佛祖，不能随军征战，请大哥与军师见谅。

想我昔日兄弟相聚，108人如花放开，上应天数，下为兄弟，不能同生，愿为同死。可如今李冲兄弟先去了，小让、月和、金大坚、黄埔瑞四兄弟留在宫中听营，今日又走了智深兄弟，让人伤心。

0: 谁在设宴？
1: 大哥，花荣教我箭法，我一箭就射中了。
0: 公孙胜走了，我苦留不住，让他和你说说，怕别是伤感，让我转告你一声。

山林崎岖，水渺茫，横空雁阵两三行，忽然失却双飞伴，月风清夜断。

0: 逃往杭州去了。
1: 大哥，大哥，咱们今儿个得了好几个兄弟。
2: 陆员外到了没有？
1: 大哥，
0: 他们来了。
3: 启明，你率本部人马在城南30里安营下寨。
4: 遵命。
3: 小二，安抚城内百姓，掩埋城里的尸体，清扫战场，守城待命。
0: 遵命。
4: 遵命。
0: 大哥，停。

0: 我把阵亡兄弟的灵位放在这儿了。杨志断了一条腿，残废了。
1: 大哥。

0: 那宋江南征方腊，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了十几个州县，又攻下了苏州城，南贼死伤惨重，方腊好景不长了。
1: 太师说的是，宋江也损兵折将，已有20多个头目阵亡，双方是两败俱伤。老太师的以贼灭贼之策确实是高人一筹啊。
0: 此刻的宋江应该一鼓作气乘胜南下，你宿命招讨张书夜，催促宋江限期攻克杭州，不得延误。
1: 好，殿帅府立刻下令，不让宋江有喘息的机会。不管他们是狼吃狈还是狈吃狼，谁吃了算谁的。
0: 高太尉，这可是你说的呀。

0: 大哥，所有的尸体已经掩埋，城内百姓也不再惶惶惧怕了。
1: 各部军士呢？
0: 都在埋头睡觉，吃了就睡。
2: 嗯，哎，是不是要攻打杭州城了？
1: 杭州是防腊重镇，防守严密。梁山军连续拼杀，已一月有余，已很疲惫。以疲劳之师攻重兵防守之城，就先失了一招啊。还有，对杭州的情况，我们还不甚熟悉，如急于进兵，便又失了一招。
0: 听戴院长说，朝廷命张叔夜催促要限期攻下杭州，可是实情？
1: 大军需要休整，更是实情。
3: 虽然我们已经攻下十几个州县，可伤亡惨。

0: 这样不顾血本的打下去，我们梁山兄弟能有几个生还？
1: 大哥，沙场征战必有生死胜败，大哥也不必过于伤感。
0: 啊，请坐。
2: 来，坐吧，坐吧。
3: 啊，好。
0: 我想和方腊见一面。征讨大军压境，方腊不能不考虑他的前程。
1: 大哥，这话不是戏言吧？
0: 我为此事已想了整整一夜，至少值得一试。
1: 真要和方腊议和，也得得到朝廷和张昭讨的首肯，否则弄不好会祸及自身呢。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我不能眼看着兄弟们一个个的丧命。我们征讨方腊是为了平祸乱，不是来杀人的。如果能说服方腊归顺，对朝廷、对方腊、对我们都是好事。你说呢？
2: 就怕方腊不降，若是朝廷怪罪下来，
0: 朝廷真要怪罪，我来承担。
4: 大哥，把守杭州的是方腊手下人称九天飞龙的庞万春，我去泰安岱庙打擂时，我曾和他相识，助过他一臂之力，我愿替哥哥先去杭州城一趟。
5: 我也和他相识啊，我和你一块儿去啊。
2: 此事非同小可，还需仔细商议才是。要迫使方腊休战，必先围住杭州，造成大军压城之势。
0: 两日之后，起兵，杭州城。

0: 退十里，安营扎寨。
1: 后退十里，安营扎寨。
2: 大哥静候佳音，小弟去了，
0: 保重。

0: 哎呀，庞大哥，
1: 参见庞将军。
2: 请坐。
0: 哎，庞大妹子，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我是你黑哥呀！既然是哥哥妹妹，为什么要来绞杀？
1: 我们是来打方腊的，又不是打你兄妹。
2: 住嘴！还敢口出狂言，辱我皇上！
0: 哎，不得无礼。李逵，还是庞德哥够义气。
3: 没想到，你我兄弟，近日竟在沙场相见，真是人生。

0: 我们的大将军。就算我庞万春有意相助，他也未必敢为。
1: 庞将军，这确是一件与你我两方有利无害的好事。
0: 是吗？两军交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与双方都有利的好事怕是难有。
1: 我家哥哥想见你家大王一面，化干戈为玉帛。
2: 哎，你哼什么？不信呢？
0: 我家圣上与大宋王朝势不两立，就怕你家哥哥要白费一番苦心。

0: 参见圣上。
1: 参见圣上。
2: 啊，起来起来起来。哪位是宋江的来使？
0: 圣上，这位是浪子燕青，这位是李逵，江湖上人称黑旋风。
3: 黑旋风，来人，
4: 有，
3: 给我拿下。
4: 是，
3: 嗨，
2: 退下，退下。听说你家宋江想和我霸占沿河？
5: 是啊，我们兄弟二人专为此事而来。
2: 哼，我也想会你家宋江一面。明日辰时，永京门外相见。
3: 好，
5: 好，明日辰时，我家哥哥定在永京门外恭候。

0: 莫非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及时雨的宋公明吗？
1: 小可宋江，久闻方将军威名，却无缘相识。今我逢大宋天子圣命，挥师南下，才得以拜会将军。
0: 我现今也是天子，必该尊我为陛下才是。
1: 你这个皇帝是自封的。
0: 他宋朝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也是其祖上从别人的手里夺来的。他的祖上夺的，我为何就夺不得？
1: 那也得看能夺不能夺。数十万天兵压境，结果你是清楚的。明知要覆没，为何不给自己和手下的兄弟留一个好的归宿呢？
0: 哼，像你一样做朝廷的鹰犬，就会有好的归宿吗？
1: 方将军在说气话。你我厮杀已一月有余了，双方兄弟互有伤亡，宋江实不忍看更多的兄弟在这场厮杀中丧命，才不顾日后天庭震怒，与方将军商议休战之事，还望方将军以诚相待。
0: 我也有一言奉劝将军，你既为一方豪杰，手下的兄弟又均是能征善战的英雄好汉，

0: 你我如能合兵一处，打出他一个清平世道来，何愁不会有好的归宿？何必非要在一个昏君之下，奸党之间，养人鼻息，食人牙慧呢？
1: 方将军不会不知，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以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换取而来。将军为了一己之皇位，便让手下兄弟先后送死，日后即便坐上龙庭，又岂能心安理得？方将军一意孤行，是不是有些私欲过重了？
0: 宋将军，原先你只是占山为王，为了得一小小官位，便将梁山弟兄卖与朝廷，用他们的鲜血来涂红你这身官袍，你岂只是私欲过重？将军背着你家朝廷与我会面议和，蔡京高俅之辈岂能容你？宋将军，我真为你的前景堪忧啊。假如你我一道共讨昏君，不也照样能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吗？宋朝江山气数已尽，将军也当审时度势，不可坐失良机。
1: 秉承忠义，顺天护国，乃我宋江人生的宗旨，也是众望所归。方将军逆天而行，就不怕身败名裂吗？
2: 放肆！大胆！
1: 铁牛，休得武力。
0: 宋将军的好意我已心领了，我的话也希望将军三思。你我手下兄弟脾气都不好，如果在这里闹僵起来，你我的面子都不好看。我先告辞了。
3: 方将军，
4: 回城。

0: 员外，萧逸有点担心，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呀，和我哪来的这么多客套？
0: 今日宋将军引那方腊讲和，叫我看是讲输了。
1: 哦，怎见得？
0: 方腊那一番话挺厉害，指戳宋将军的心窝子，宋将军气得脸都白了。
1: 征讨凭的是两军阵前的厮杀斗嘴，赢了输了都无所谓。
0: 员外，我是担心。
1: 担心什么？
0: 他会动摇军心。
1: 就你心细，你看将士们连日征杀，已经疲惫不堪了，连缺的觉都补不起来，哪有心思想这些？
0: 那就是小乙多虑了。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

0: 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

0: 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1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

0: 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3: 靠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呀，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

0: 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

0: 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以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0: 在以前，揉腹术 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武学一途，登峰造极者皆知，真正的功力不在闪电惊鸿之间，而在沉缓如渊之处。快了，气则浮；猛了，进则散。这掌控的微妙，便是慢字真章。
1: 师傅，您都打了三遍，我的面啥时候好呀？
2: 这个面啊，急不得，急不得。
0: 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我面小生闯荡面食江湖数十载，可谓是月面无数。无论是手快如风的提煎，还是扬手如电的刀削面，还有50秒就可以上桌的擦疙瘩，速度与激情可谓是这片江湖的主旋律。然而在这片以快论英雄的天地间，却藏着一种催不得的面。就连差评都是因为慢，但是一点儿不影响它成为必吃榜。今儿咱就去会会它。这人还真不少。
3: 哎，我都习惯了，想吃上的面就得等，一等一个不吱声。
4: 我这12点就过来了，12点半还没吃上这口面呢。
5: 哎，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6: 您看需要什么？
0: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呀？
6: 当然是咱们的铁锅酱肉焖面。
0: 没问题，再来个过油肉。等面的功夫，咱先点个菜吃吃。机智如我，
6: 嘿嘿。那您稍等，
0: 不要让我等太久。哎，这个笑，笑得我心里有点没底呀。
6: 您要的过油肉好啦。
0: 过油肉可是真地道，黄瓜当配菜，老太原的做法，不错。我菜都要吃完了，这面怎么还没上？
5: 不用催，不用催，催是没用的。
0: 不行，我得去看看。这是掌管火候的神，
7: 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吃不见这个味儿。
0: 老板王鑫，店里的火控总管，妥妥的时间管理大师。
7: 啊，管不了，管不了，我一点也管不了。
0: 六口铁锅就是他的主战场。
7: 你好，你们的面上一下啊。你们几位？
0: 80后的他更是风风火火，把店里盘得明明白白。
7: 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每天就是催催催。
0: 好吧，那你有句口头禅，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7: 一切等待啊，都是值得的。
0: 老板，我真等不及了。
7: 来，焖面来了，久等了啊。
0: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面条根根分明滑润，裹满料汁，一口下去，小麦的香气和酱汁的饱满在口腔里叫着劲儿，真是越嚼越香啊。还有绵软清甜的豆角，软糯略带沙感的土豆，酱肉肥瘦相间，晶莹透亮，入口即化，丝毫不会觉得腻人，只有满口醇厚的油脂香。肉汁、菜汁、酱汁完全被铁锅焖进了面条和配菜里，每一口都是复合香气的交响乐。这味道好像小时候放学回家那早就

0: 等着我的美味。蒸汽腾地冒出来，裹着面香肉香扑在脸上，那是最踏实的温暖。等等，这难道是锅巴？黄金焦脆的铁锅锅巴，薄薄一片却集精华于一身，咔嚓咔嚓的在口腔中欢呼雀跃，这简直是终极彩蛋呀，确实没白等。
1: 这个焖炼味道在家里现在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隔几天就想过来吃一吃。
2: 非常这个泡菜完美的焖面搭子，好吃。
0: 老板，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只见老板闭气凝神，气息沉定，倏然睁眼，和面、揉面、擀面、切面、实蔬、切断、腌制、炒熟，手法如电，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这不挺快的吗？原来这才刚到真正考验火候和功力的时候，这焖的要义全在肉、汤、火三字诀中。咱们呀，慢慢来，首当其冲，酱肉功。取精五花，厚薄均匀，层次分明。改刀七分宽，十二分长，多一分则味难透，少一分则形散神消。将肉块放入老酱汤，十四味秘料兵将各显神通。武火沸扬，文火慢炼，关火后静修5到6个小时，方可吃透酱香精髓。捞出后，保鲜膜紧裹定形态，锁油脂。切片时方能齐整不碎，肥瘦相间，入味入魂。再看这汤魂诀，半骨鸡骨熬制的高汤，当天小炒肉的肉汤，每日酱过的原汤，三者按1:5:1的比例握手交融，这汤魂便是焖面的根基所在。压轴当属火控法，中火热锅，面条如云沙覆顶，转大火盖盖闭关，锅内水汽循环奔腾不息，6分钟后需揭盖松动面皮，水汽循行更长，继续转小火温柔焖2分半钟，待面条吸饱肉魂，菜粕汤韵功成圆满，足足15分钟。
1: 这家焖面之所以好吃，是因为是老店了，都开了20多年了。
3: 他爷爷、他爸爸全是干这的。
4: 咱们店就是2004年开的，啊，当时我还小，我还上学，啊，是我爸妈开的，他们也就是一直做餐饮，我们属于餐饮世家。
0: 新哥的父亲曾经也是太原餐饮界的传奇人物，虽然如今的焖面店已经全权交给新哥打理，但是老爷子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东西从未有过松懈，包括他的脾气。
5: 哎，炫儿，这这不对啊，这这帮黄瓜片太多，你知道吧，咱也吃惯了，就这个菜不懂啊，不要跟他肉臊了，打包的能不能快点，意思点。
4: 怕他，因为他脾气不好啊，尤其对于餐饮、对于味道、对于这种技术的东西，他很执着，一丁点不对都不行。今天他刚刚骂了人，哎，所以我也胆战心惊的，本来还要跟他商量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同意。
5: 不行不行不行，那那能行的，那意思就是这的干的，你还能这放多少肉了？
4: 咱们又没有食过嘛，
5: 试啥的试，
4: 你试一试，说不定醒了了嘛。
5: 那不行那不行，要是你试，我老是干不了。
4: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看到外地的游客来，很多比如说单人的一个人来了以后，他慕名而来想吃我们这个焖面，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量他可能接受不了，就我们一锅大概2-3个人吃啊，然后他没办法吃，然后就因此会错过很多这样的一个顾客。
5: 这做了20多年了，这一个锅里头放多少面，放多少肉，放多少汤，对吧，这都有个标准的。你现在你要是到你的小锅，味道肯定不一样，拔不住质量咱就不能干，那就成长不要上，上啥的上。
4: 认定的我是一定会去做的，我会通过自己的方法 一定要最后让他同意。有没有这种锅了？没有，就类似的铁锅吗？没有。老板有没有这样的铁锅了？
6: 没有。
4: 没有哈，这样的没有。

0: 细想一下吧，年轻人考虑的也对，现在游客也多了，你一个人就不确实不能吃，在这个老脑筋确实应该改一改，可以改，但是必须改得更好啊，顾客必须满意。
1: 深夜的小店还有微弱的灯光，一场关于家味传承的革新实验正在进行。暴脾气的父亲和敢于求新的儿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让更多人尝到这口面，还是站到了一起。锅变小了，心却更近了。这份曾被戏谑娇气的小锅焖面，留住了老味道的魂，更盛满了与时俱进的温情。
2: 现在有这个单人份的焖面，您可以点个单人份的就行。
3: 行。
1: 他让那独属于太原、带着家的滚烫记忆，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妥帖地温暖每一个愿意为这份味道等待的胃和心。有空来山西爹碗，催不得的面。你以为新各家只有招牌酱肉铁锅焖面一张王牌，那可就小瞧它了。除了必点的招牌酱肉铁锅焖面，还有它自创的干椰焖面，面条更细，口感偏干，一口下去满是老太原人记忆里的儿时味道。焖面江湖这么卷，新哥却轻松拿捏你的味蕾记忆。爱吃焖面的老饕们别犹豫，这口带着烟火气的老味道冲就对了。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6: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美怀仁，欢迎您！
7: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

0: 激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来到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这里一场由内而外环环接力的振兴故事正在不断上新。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我省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全面提速。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

0: 嘱咐大家做好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六年来，一场始于方城新村，同时带动周边村庄的生动实践，让这篇文章续写出新的章节。这两天，记者在方城新村看到一场由内而外、环环接力的振兴故事，正在这里不断上新。
1: 周丽萍43岁，去年换届时刚刚当选村支书。她曾在外地承包工程，4年前回村进了村两委班子。这位项目经理出身的村支书一上任就把目光瞄在村里的头号工程上，扩种黄花。
2: 咱们这一批啊，这90多亩，还有这个20多亩都在扩种，这总共是180亩，连上咱们的那个观赏黄花200多亩了，是吧？
1: 这几天正是栽苗的关键期，为了给村里铺设滴灌配套水井，周丽萍几乎天天泡在地里。
2: 你看这个滴灌，它有这个小眼儿，水进来从这个小眼儿正好滴到咱们这个苗这儿了，就又省水又有效的灌溉了。
3: 可是我看咱们这个苗都干了，它能行吗？
2: 看外面是干的，它里面是这个很容易成活。咱们这个黄花苗子，今年咱看你看见咱是2苗啊，明年就达到3苗4苗。哎，到3年的时候就能分到10来株左右了。
1: 周丽萍的脑子里装着一整张发展蓝图。今年村里不光要扩种黄花，还计划新修一条产业路，再建一个大晾晒场。他还专门跑到附近的唐家堡村和村支书交流取经。唐家堡种黄花的年头长，规模大，文旅也做了起来。周丽萍说，人家的路子走得宽，咱得学着点。
2: 通过咱们发展各种产业，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
1: 方城新村东边的大田里，另一片新苗正在栽下，6个品种。去年还养在温室里的七彩黄花，今年正式下了地。
4: 今年这一个面积就吃了2个，去年吃了4苗了。现在苗苗的太多啊，现在咱们这儿住的全苗。
1: 吴波是隔壁小方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听说方城新村的黄花产业园去年建起2栋智慧大棚，从上海引进了不少萱草花品种，没想到试种一年，6个南方品种扛住了大冬的冬天活了下来，还提前开了花。这一下花店来问单位来定要苗木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大棚里那一点远远供不上。看到行情这么好，吴波坐不住了，他找到方城新村，想把苗移到大田里扩大繁殖。方城新村有技术有棚，小方城村有地有人，两家一拍即合，一场跨村的产业合作就此开启。
4: 赵就是做比方那个打底，我没有外面预约呀，我那40过后再等。
5: 你集肥一定要上好，水肥这块一定要保证，拿到外边种苗应该是更适宜它的生长，再一个呢，土病虫害也少，还是一道。
1: 苗有了，地有了，谁来种？这两年地里干活的人大多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刘友仁带来的。
6: 以前咱们村民的话，就是单个出去，哪个地方有需要干活的，去干上个1-2天，挣钱挣不多。后边咱们我就想起来，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全部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集体。
1: 61岁的刘友仁是方城新村人，这几年他把村里零散找活的人拢到一起，谁家地里有活他就带着队伍去。过去零工难找活，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每天忙着挣钱，
7: 一天一遍五，一年挣个2-3万。
1: 在和外村合作拓展产业发展的同时，方城新村对已有产业的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在村里的黄花产业园，啤酒产线刚刚完成一次关键升级，12个崭新的15吨发酵罐刚刚投入使用，
8: 达不到市场的需求量，所以我们又新加了12个15吨的。去年的产量在3000吨，那么今年的产量是扩大到6000吨。
1: 2019年，23岁的李壮从运城一个人来到大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标准化厂房，他从啤酒销售做起，再到车间一线操作工，一步步扎根园区。
9: 一开始我们都是半自动的，每天灌装2吨，打包区域是需要12个人。现在我们上到设备之后，也就只需要2个人操作。
1: 从操作工干到技术工，再从车间主任到办公室主任，李壮的成长轨迹与产业园从无到有的发展路径

0: 高度重合。今年他在大同买了房，成了家，事业生活双丰收。产业园的升级留住了许多像李壮这样的人才，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成了如今操作机器的技术工。
1: 你看这个厂区放了这个新的设备，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离家也近，收入比以前高了，挺幸福的。
2: 我以前在那儿办小儿，这会儿凑合机器挣3000块钱，搂聊天关系就化了。
0: 在方城新村，村民们的获得感实实在在。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60万元。从土窑洞搬进砖瓦房，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发展，方城新村以一次次由内到外的创新实践，践行着领袖的殷殷嘱托。而这场乡村全面振兴的接力，仍在一步一个脚印继续。
3: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们住的是砖瓦房，用的是燃气，和城里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60周岁以上的人，每天一颗鸡蛋，一袋牛奶，全部都是免费的。你说我们这生活多美好呀！
4: 王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花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这2年，我们不仅把花花装满了铺，还把手加工做起来。以前只有小楼，现在是花花，还没有开花，订单就飞过来了。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跟着总书记，咱方城新村肯定能再上一层楼。
0: 山西台报道。
5: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主题宣传、应急演练、集中宣誓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让大家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6: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同心协力2026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的活动现场。80支队伍和400多名的救援队员在这里呢，给大家展现一场实战化、全要素的综合演练。
7: 本次演练以模拟国内某地发生8级地震灾害为背景，现场模拟灾区通信和交通干道中断、地震引发建筑物坍塌、灾区供水及公共卫生设施受损、发现落水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情况。各救援队评估受灾情况后，在医疗救治、生活救助、建筑物坍塌和山地搜救、水上救生、心理急救等领域快速响应展开救援。救援人员还运用了多种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开展救援。
8: 这次的演练呢，是我们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尤其是这个新质生产力装备也是最多的一次。这几年呢，我们通过积石山地震、定日地震还有缅甸地震的这样一些实践呢，逐步找到了无人化设备对于红十字会救援的契合点。
6: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陆才社区圣心园南区高层建筑防灾减灾应急演练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小区19号楼2单元9层的模拟火情已经出发了，保障、医疗救助、通信联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
7: 随着警报响起，灭火救援、医疗救护、通信联络等力量迅速协同，高效演练了人员疏散和火情处置，不仅检验了高层住宅火灾的应急响应机制，还把安全防线真正扎在了居民家门口。
9: 知道着火以后该怎么保护自己，提升自己的应急避险能力，
7: 疏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应对处置大灾巨灾的能力。阳泉、朔州、吕梁等地将安全课堂搬进了校园，通过实战演练加沉浸体验加知识科普等形式，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一堂扎扎实实的安全教育课。
10: 真正听到警报，跟着大家一起弯腰下楼的时候，我才明白每个人每秒钟的配合都很重要，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一起守规矩才能做到的。
9: 只有人人都能做到会避险、能应急，我们整座城市的安全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7: 防灾减灾重在事前预防，在太原、大同、忻州、晋中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展示救援设备、开展应急技能互动教学、发放宣传资料，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

0: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灾知识，尤其是地震避险的一些方法，回家会跟家人一起学习，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这几天，我省多个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进入主体结构攻坚阶段，施工团队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力量投入，为后续各项工序展开提供有力保障。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配套能力，为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招商引资注入强劲动力。
3: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一场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事故池和调节池基础阀板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这标志着厂区工程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4: 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施工力量投入，现场施工人员达150余人，配齐各类大型机械设备20余台，全力推进生化池、事故调节池、预处理车间等关键主体工程施工。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设备也已进入陆续排产阶段。
1: 义城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项目总投资8600万元，占地24亩，设计污水处理量每天5000立方米。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工程量的60%，预计今年9月份建成运行。
5: 将有效提升装备制造园区污水处理能力，极大改善园区8.25平方公里范围内水体环境质量，实现水循环利用，整体提升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和招商引资吸引力。
1: 这几天，运城市园区县交通运输局正在加快推进资源路、产业路安头村至架桑段改造工程建设。
6: 当前路基工程及管道铺设已完成，正在实施路面排水系统工程，随后立即转入路面工程施工阶段。
1: 这项改造工程是4号农村路的一部分，外界可通往河道漂流景区，路线全长3.2公里，路基宽度6.5米，设置双向两车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改造工程包括路基、路面、排水、防护、涵洞及安全设施等内容，建成后将彻底改变原先的落后条件，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结构。
7: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原先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打通农产品出村入市和旅游资源连通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农村公路与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精准衔接。
1: 临汾台和运城台报道。
8: 5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太原举行，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通报相关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赵红岩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李晓波做调研情况报告，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2届10次11次全会部署，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义正建言，凝聚共识。会议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等重点，积极建言献策出力。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8: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精心筹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坚守在临床一线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与敬意。 让白衣天使们感受

0: 受职业荣光，绽放青春芳华。
1: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大同、朔州、忻州、运城等地表彰先进培训技能，引导全体护理人员精进专业技能，坚守医者初心，展现职业风采。
2: 荣获优秀护士长对我来说既是肯定更是责任，我将持续以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带强护理团队，以实干引领学科建设。
1: 表彰先进骨干劲儿，放松身心添活力，各地组织趣味活动，帮助护士们放下疲惫，舒缓压力。在太原，护士代表和非遗剪纸传承人围坐在一起，剪出寓意吉祥的作品。晋中长治晋城等地开展了职工趣味减压活动，大家默契配合，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临汾市中心血战的护士们也换下白大褂，沿着汾河步道快乐健步走，亲近自然，舒展身体。
3: 护士节快乐。
4: 我从事护理岗位20余年，通过玩游戏的形式来过这个节日，我觉得特别开心。我祝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
1: 在阳泉，市妇幼保健院的小丑医护团队用特别的方式庆祝节日，他们走进高新区儿童康复中心，化身快乐魔法师，为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孩子们送去欢声笑语。
5: 通过游戏化的小丑照护，打破他们的社交壁垒，引导他们的情绪表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呢，能够重新定义护理的深度，就是医学呢不光要有技术，还要有温度。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在五台山台怀镇，有一座始于宋代、以石雕艺术震惊世人的古寺——龙泉寺。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华北石雕第一寺，去领略石雕艺术的精美和绝妙。
1: 五台山龙泉寺位于台怀镇以南5公里的九龙岗山腰，始建于宋代。来到寺院前，石阶下的八字形青砖照壁映入眼帘，它中央嵌着的汉白玉浮雕是龙泉寺的石雕三宝之一。
7: 照壁采用八字燕翅形制，中间高，两边低，壁心以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工匠以浮雕手法将五台山全景山水与建筑群浓缩于一石之上，山峦层叠，殿宇错落，景致繁复却层次清晰，生动呈现出五台山的整体风貌。
1: 涉阶而上，就来到了有着华北第一雕美誉的汉白玉石牌坊前。这座仿木构造的石牌坊，通体把传统木构的三门四柱三楼头、歇山顶、飞檐斗拱全部用镂空雕法复刻了下来。200多名工匠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精雕细刻。穿过石牌坊，越过山门，在龙泉寺中院深处，我们见到了矗立着的第三件石雕瑰宝——普济宝塔。宝塔由基座、须弥座、塔身、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整体为八角楼阁式造型，层级分明，收放有度。
7: 整座宝塔延续了北方古建筑庄重规整的艺术特征，是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建筑艺术中兼具建筑美学与工艺价值的一座石塔。
1: 一壁藏山水，一方建巧思，一塔载风华，龙泉寺的石雕三宝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艺术的完整序列，集中展现了当地石刻工艺的高超水准与独特美学价值。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公布了2026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第一批名单，共计779户企业上榜，有效期为3年，自2026年5月起至2029年4月止。企业在有效期满当年需完成重新自评，并按属地申报评价。未申报评价或评价审核不合格的企业，自动取消其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
6: 5月11号起到7月31号，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第38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旨在通过高精度数据记录为石窟保护、研究与展示提供科学支撑。这8个洞窟位于云冈石窟西部，均开凿于北魏晚期，属迁都洛阳后建造。
0: 近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山西95128出租汽车约车平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

0: 市正式开通运行。山西95128平台作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不断扩大95128约车服务覆盖面。目前，试点平台已落地全国10多个省份，为全面实现95128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奠定基础。
1: 近日，我省新增合规范安宁疗护费等48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此次价格调整涵盖急诊、护理、检查、治疗等多个类别，价格体系兼顾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差异，分别执行差异化价格标准。各医疗机构可在核定价格的基础上向下浮动，严禁擅自提高价格标准或分解项目收费。新价格自2026年6月1号起执行。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今天全省大部地方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在河谷一带甚至还出现了35度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天在11个城市当中，北中部的这些城市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

14度，那么这一带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和后天这两天，中南部麦区还要重点防范干热风的影响。与此同时，明天在北部的局部，还有中南部的偏西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水的区域只有出现在运城和临汾的这一带地方，依旧是以阵性降水为主。太原阴转多云，15到34度；大同多云，14到34度。朔州阴转多云，14到33度；忻州多云，15到34度；吕梁阴转多云，15到29度；晋中阴转多云，16到32度；阳泉阴转多云，18到34度；长治阴转多云，17到28度。晋城阴转多云，19到27度；临汾阴转多云，21到29度；运城阴转小雨，20到30度；太原阴转多云，15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列阵。
1: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2: 出发！
0: 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拨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

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

0: 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

0: 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作出贡献。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

0: 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
6: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

0: 是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具啊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力破老花，永卓为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欠。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嗯，

不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注意隐蔽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马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5: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
6: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6: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

0: 这海东青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1: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0: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1: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0: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1: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0: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1: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0: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1: 好。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吧。
3: 于是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的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即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测应吴玉勋那边吧。
1: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为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直取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7: 作战室在哪
6: 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6: 是，
7: 陈将军，
6: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你稍等，好，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秘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2: 你旁边没别人吧？
5: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6: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7: 好，
6: 慢点。
7: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6: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7: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6: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7: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6: 太好了。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6: 没有了。
7: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6: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7: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6: 是。

0: 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

0: 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
1: 嗯，
0: 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
1: 嗯，
0: 陈将军，
1: 嗯，
0: 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嗯，
1: 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冷。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

0: 下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啦！要趁热了。
0: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身。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各奔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了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当然，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这部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0: 你先开车回去吧，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2: 深度裂隙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
3: 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
1: 剩余的不出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服你的期望了。
2: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调包林立。大西、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 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葡萄山，群机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

0: 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0: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1: 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明天晚上我跟你想要的东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您来时。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2: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 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呢，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插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
1: 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3: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景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软质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突破我们的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7: 别开枪，抓活的！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我很荣幸
1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2: 行动！
1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乐意去不回，便意去不回。
15: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办身边。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9: 养无极排污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

0: 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本剧场由来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进。
1: 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0: 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1: 多谢组长的抬爱。
0: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
1: 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0: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1: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0: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2: 组长，
0: 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你好，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1: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
0: 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0: 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1: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0: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1: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0: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1: 好，
2: 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3: 嗯。
1: 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
1: 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
0: 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 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
2: 我觉得挺舒服的呀。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0: 3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2: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2: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
1: 小姐，你要是害怕被司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2: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1: 好。

0: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看一下那个。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哎，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1: 什么情报？你说。
0: 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1: 车上等我。是。还有什么情报？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
1: 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2: 红日照遍辽东。

0: 你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别人争吵醒。小姐，
1: 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哎，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0: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 你不许笑，
1: 不会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1: 谁？
0: 小贤真放肆了。子成，我求你，不要枪毙我妹妹。
1: 小贤。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手？他只是说小贤趁房租。我来见吴
1: Sir
2: 啊。放行。我听到这事儿，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1: 吴 Sir
2: 长，怎么回事？问我吗？问你们侦防组啊！
0: Sir 长。
1: 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3: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们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是跟我说，
1: 自创生前死了个人，
0: 我以为那人是你，吓死我了。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只让你拍个照啊？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肖楠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的事儿？

0: 喂，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真放纵。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司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钱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
2: 是……来行。叶正经，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1: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残疾。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看好王队长。

伤，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啊，要，你也不管。
1: 毛局长，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0: 好，您稍等。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1: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才几句话，组长，才几句话的，快写完了，就几句话了，组长，能吗？

写的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事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 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空位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空位。晚上我。

0: 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1: 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
0: 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
1: 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0: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证安全的呀。
1: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
0: 哎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1: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1: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内西？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1: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1: 别跟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五班。第二，少来武公馆，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呀。
1: 还有，毛继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
2: 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
3: 这个学长可以放心。
4: 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1: 总长，您费心了。
4: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 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
4: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次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2: 这位东瓜蔡小敏，伊提前走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您说是不是挺可笑？

0: 是，不好，外面有人来了，撤，往后院撤。快！
1: 请报送出去吗？
2: 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

0: 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市里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散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儿小字儿，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它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它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市云州区方城新村考察时，嘱咐大家做好乡村振兴这篇文章。六年来，一场始于方城新村，同时带动周边村庄的生动实践，让这篇文章续写出新的章节。这两天，记者在方城新村看到一场由内而外、环环接力的振兴故事正在这里不断上新。
1: 周丽萍43岁，去年换届时刚刚当选村支书，她曾在外地承包工程，4年前回村进了村两委班子。这位项目经理出身的村支书一上任就把目光瞄在村里的头号工程上，扩种黄花。
2: 咱们这一批啊，这90多亩，还有这个20多亩都在扩种，这总共是180亩，连上咱们的那个观赏黄花200多亩了，是吧？
1: 这几天正是栽苗的关键期，为了给村里铺设滴灌配套水井，周丽萍几乎天天泡在地里。
3: 你看这个滴灌，它有这个小眼儿，水进来从这个小眼儿正好滴到咱们这个苗这儿了，就又省水又有效的灌溉了。
4: 可是我看咱们这个苗都可干了，它能行吗？
3: 看外面是干的，它里面是这个很容易成活。咱们这个黄花苗子，今年咱看你看见咱是2苗啊，明年就达到3苗4苗。哎，到3年的时候就能分到10来株左右了。
1: 周丽萍的脑子里装着一整张发展蓝图。今年村里不光要扩种黄花，还计划新修一条产业路，再建一个大晾晒场。他还专门跑到附近的唐家堡村，和村支书交流取经。唐家堡种黄花的年头长，规模大，文旅也做了起来。周丽萍说：“人家的路子走得宽，咱得学着点。”
2: 不管咱们发展各种产业，带动全体村民共同致富，让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
1: 方城新村东边的大田里，另一片新苗正在栽下，6个品种。去年还养在温室里的七彩黄花，今年正式下了地。
5: 今年这一个面积就吃了2个，有的吃了4苗了。现在有苗人太多啊，现在咱们这住的全苗。
1: 吴波是隔壁小方城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听说方城新村的黄花产业园去年建起2栋智慧大棚，从上海引进了不少萱草花品种，没想到试种一年，6个南方品种扛住了大同的冬天，活了下来，还提前开了花。这一下，花店来问单位来定，要苗木的电话一个。

0: 接一个，大棚里那一点远远供不上。看到行情这么好，吴波坐不住了，他找到方城新村，想把苗移到大田里扩大繁殖。方城新村有技术有棚，小方城村有地有人，两家一拍即合，一场跨村的产业合作就此开启。
1: 赵就是做比方那个打底，我没有面预呀，我那四十过后再打。
2: 你鸡肥一定要上好，水肥这块一定要保证，拿到外边种苗应该是更适宜它的生长，再一个呢，病虫害也少，还是一道。
0: 苗有了，地有了，谁来种？这两年地里干活的人大多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刘友仁带来的。
3: 以前咱们村民的话，就是单个出去，哪个地方有需要干活的，去干上个一两天，挣钱挣不多。后边咱们我就想起来，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全部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集体。
0: 61岁的刘友仁是方城新村人，这几年他把村里零散找活的人拢到一起，谁家地里有活，他就带着队伍去。过去零工难找活，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每天忙着挣钱。
4: 一天一百五，一年挣个两三万。
0: 在和外村合作拓展产业发展的同时，方城新村对已有产业的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在村里的黄花产业园，啤酒产线刚刚完成一次关键升级，12个崭新的15吨发酵罐刚刚投入使用。
5: 达不到市场的需求量，所以我们又新加了12个15吨的。去年的产量在3000吨，那么今年的产量是扩大到6000吨。
0: 2019年，23岁的李壮从运城一个人来到大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标准化厂房，他从啤酒销售做起，再到车间一线操作工，一步步扎根园区。
6: 一开始我们都是半自动的，每天灌装2吨，打包区域是需要12个人。现在我们上到设备之后，也就只需要2个人操作。
0: 从操作工干到技术工，再从车间主任到办公室主任，李壮的成长轨迹与产业园从无到有的发展路径高度重合。今年他在大同买了房，成了家，事业生活双丰收。产业园的升级留住了许多像李壮这样的人才，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成了如今操作机器的技术工。
5: 你看这个厂区放了这个新的设备，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离家也近，收入比以前高了，挺幸福的。
7: 我以前在那儿办小的，这会儿凑着机器挣3000块钱，搂两块管挺花了。
0: 在方城新村，村民们的获得感实实在在。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60万元。从土窑洞搬进砖瓦房，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发展，方城新村以一次次由内到外的创新实践，践行着领袖的殷殷嘱托。而这场乡村全面振兴的接力，仍在一步一个脚印继续。
8: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们住的是砖瓦房，用的是燃气，和城里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60周岁以上的人，每天一颗鸡蛋一袋牛奶全部都是免费的，你说我们这生活多美好呀。
9: 我书记嘱托我们要把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这两年我们不仅把黄花种满了坡，还把手加工做起来。以前采用小楼，现在是黄花还没有开花，订单就飞过来了。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跟着总书记，咱方城新村肯定能再上一层楼。
0: 山西台报道。
1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省各地聚焦校园安全，相继组织开展了地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防灾科普宣传活动，以实战化演练、沉浸式体验、多部门联动的形式，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师生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
11: 近日，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综合演练，演练模拟课堂突发地震等真实场景， 避险指令价

0: 达后，老师们现场引导学生就近抱头避险，随后大家沿预定路线有序撤离至安全地带。现场还同时开展了灭火器实操演练。
1: 由于我校学生自身情况特殊，应急反应和自救能力相对较弱，通过常态化的应急演练，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逃生本领，也进一步夯实了我校的校园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0: 在朔州市朔城区，以防范灾害风险、护航校园安全为主题的应急演练及消防培训活动同步举行，工作人员给学生们发放了相关知识手册，把防灾减灾知识延伸到校园、社区和家庭，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应，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
2: 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隐患就在身边。今后我会将学到的防灾减灾知识牢记在心，时刻提高自我防护意识，也会向家人同学普及安全常识，共同珍爱生命，携手守护平安校园。
0: 阳泉采用多部门联动模式，市防震减灾中心、消防救援、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工作人员来到市第19中学，围绕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开展宣传演练活动，通过实战演练加沉浸体验加知识科普的形式，为全校师生和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消防救援人员现场模拟了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至电池自燃的场景，完整演示了锂电池火灾的专业扑救流程，让师生现场直观感受到了违规充电的安全隐患。
3: 防灾减灾的关键在于防范于未然，只有人人都能做到会避险、能应急，我们整座城市的安全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4: 15-5规划纲要提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我省金融部门牢记金融助农使命，积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乡村沃土。
0: 5月9号，柳林农商银行百千校民工程信用主体授牌仪式举行，现场为12个信用主体村委授牌，首批12名信用户代表领到了备用金证。
5: 拿到这个备用金证，我心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信用真的能当钱用了。以前家里也有的金融钱，只能短凭喜册，现在不一样了，这不过是解决了钱的问题，更是银行实实在在的货币和抗定。
0: 这项备用金证普惠金融产品，群众依托信用就能办理，手续简便，审批高效，可全面满足生产经营、日常生活、资金临时周转等多元融资需求，有效破解了群众贷款难题，让惠农金融服务触手可及，
6: 建立起信用有价、守信受益的长效机制。
0: 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乡村振兴主办行，柳林农商银行坚守服务三农、知农知小的初心使命，以信用为纽带，将百千校民工程信用主体创建作为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解决老百姓的贷款难问题。陈家湾村村民李栓泽计划今年扩大种植规模，但还有50,000元的资金缺口，了解情况后，工作人员上门入户为他办理授信卡。
7: 小商银行提出申请，工作人员嘛到了家里也贴着给我办理授信。
8: 上门为农户提供服务，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我们的信贷服务。
0: 夜幕降临，柳林县的这家商贸中心烟火气十足。2024年，康旭军从太原回乡创业，打算在市场里开一家饭店，30万元的资金缺口让他犯了愁。得知他的需求后，金融部门设在市场里的夜市银行主动上门给他办理了贷款业务。
9: 不到一天，连审核啥的很快，反正十几个小时就下来了。年轻人创业利息不太高，你一边赚一边还，对自这个创业挺有挺大的帮助的。
0: 目前，柳林农商银行已创建74个信用主体，累计建立农户信用档案7200多户，信用建档覆盖率达100%，为4400多户农户授信，授信总额2.11亿元。
10: 目前，

0: 成主体创建为抓手，叮嘱老百姓贷款难、贷款贵这一痛点，通过问需于民、送贷上门，把资金精准送到田间地头，群众贷到款了，发展好了，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1: 近日，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在长治拉开帷幕，首个比赛项目健身气功在壶关县火热开赛。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共设置健身气功、轮滑、广场舞等23个运动项目，兼顾运动竞技性与大众普及性。 其中，健身气功比赛项目率先在壶关县文化体育中心开赛，设置八段锦、易筋经、气舞等7个集体项目，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196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在传统韵律中展现健身气功的独特魅力。
2: 此次比赛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作为一个健身气功的运动员，呼吁大家能够参与起来、学习起来。
0: 此次比赛获得12法1等奖，我们非常高兴。为了此次训练将近1年，这是我们团队辛勤努力的结果。
1: 赛场上的精彩对决离不开承办地的周密筹备和细致保障。
3: 作为首个比赛项目的举办地，壶关县在场地设施、赛事服务、安全医疗、后勤补给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在前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做好比赛场馆全面清洁、消杀与实施安全检修等工作，同时在赛事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关键环节同步发力，以高标准、高质量确保各项赛事。
1: 安全圆满举行。接下来进入今日看山西。日前，山西省财政厅按照规范程序，结合专家评审结果与项目现产业实际，确定支持42个县的42个特有农业提质增效项目，并明确分档支持额度。 首批资金6.87亿元，已于4月30号下达，约占拟支持总额的 70% 为全省特优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从省残联获悉，今年我省将帮扶3000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创业纳入民生实事。 统筹资金2000多万元，从兜底安置就业、扶持自主创业、培育数字就业等方向发力，全方位助力残疾人群体稳定就业、稳步增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禁止闯红灯，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找我。
1: 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啊，你是谁？
1: 我是你的学生曾泰呀。
0: 你就是那个凶手对吗？
1: 哼，真聪明，现在才看出来。可惜你只有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0: 这就是你们没有杀死曾泰的真正目的。
1: 聪明，都说你是神人，可依我看来只不过运气好而已。现在你不会再有这样的运气了。
0: 能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说句实话吗？你究竟是什么人？
1: 熟人。
0: 幽州的熟人。
1: 带着我回答的这个事，去见阎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在等你。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假扮曾泰？
2: 分析。你在曾泰身上没有找到那件东西，其实你只要杀死曾泰一样可以完成任务，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做，甚至你连赶车的马夫都没有动一动，这就说明你想潜入到我的身边。这样做既可以探听情报，又可以伺机将我杀死。于是你只用毒针射伤了曾泰，让我看到这一幕，并且我救活了他。

0: 庆，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卿平身入座，
1: 谢陛下。
2: 入座。
0: 这第一杯酒，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敬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瀛州都督赵文慧，敬兵部侍郎李昌赫及在座的众位爱卿。
1: 谢陛下。
3: 臣不生惶恐之志。

0: 这第二杯，朕与众爱卿共度元夕。
1: 谢陛下。

0: 这第三杯嘛。只待前方捷报一到，便与众爱卿痛饮此杯。
1: 哎呀！

0: 长河应该快到了吧？
1: 陛下且请安心，马上就到。
2: 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
3: 启奏陛下，崇州六百里加急糖报现在殿外。
0: 捷报来了，宣。

0: 第三杯酒，敬前方阵亡的将士们。
1: 哦，
2: 这张大将好啊！
3: 我们此番劫进行了千朝厉害啊！
4: 是啊，是是是是，来来来，
5: 取一获胜，
6: 真是朝廷压倒坚决不
7: 是啊！是啊，
8: 皇上早就盼望着这场
9: 阵仗，
10: 东峡石谷之战获胜，第三军的士气是巨大的。
11: 来来来来来，
12: 谢陛下。
0: 众卿尽情欢愉，朕不胜酒力，且去歇息片刻。
12: 恭送陛下。
13: 白英雄，
14: 嗯，
13: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呀。
14: 你没看到皇帝的脸色吗？
13: 是啊，怎么回事？
14: 早在预料当中啊。
13: 什么？
15: 二位阁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4: 李大人，这唐报是怎么回事？
15: 哎呀，我也没看过，我只是给崇州王孝杰去函，命他元夕献捷。
14: 献捷，这唐报本应先送兵部，再达阁部，最后呈递给皇帝。可是他太心急了，也太需要这场胜利了。
15: 狄阁老，能不能麻烦您进去探探虚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6: 狄阁老，皇上召见。
14: 哦，
15: 狄阁老，拜托了。

0: 记得最后一次见陛下流泪，是几年前说到张怀太子的时候。
1: 是啊，那已经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怀英，你了解，朕虽然是个女人，但有泪从不轻弹。
0: 看来陛下渴望已久的那场胜利并没有到来。
1: 胜利，有微微麾下10万大军在东夏十国全军覆没。
0: 什么？全军覆没？
1: 有微微将军陈开、武警阵亡，大将军王孝杰率1000

0: 残兵，逃回重州。前天还接到赵文慧发来的唐报，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身后，正准备以正面的王孝杰发起总攻。可是今天，
1: 陛下，唐报中还说了什么？
0: 你自己看吧。

0: 陛下，这唐报之中只是说王孝杰的主力被李进忠诱入东峡石谷，全军覆没。可是，至于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并没有说清楚。似乎
1: 什么？
0: 陛下，这似乎是最后一份唐报。
1: 什么？什么叫最后一份唐报？
0: 陛下，也就是说，在这份唐报之前，应该还有很多有关紧急军情的报告送入朝中。
1: 可是兵部并没有收到啊。
0: 哦，看来这内中定有蹊跷啊。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请您宁耐一时，千万不要将此事张扬出去。两日之内，臣定有回报。

0: 他的情况怎么样？
1: 服了您配的药，病情已经稳定，没有反复，我想应该不会有大事了。
2: 嗯，好，你去吧。
3: 是。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如燕小姐来了。
1: 哦，快请她进来。
0: 是。如燕小姐，这就是老爷。
1: 你就是如燕？
2: 小女拜见叔父大人。
1: 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好啊，真好啊。我记得十几年前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丫头，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啊。怎么样，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2: 怎么，曾叔叔没跟您说起过？
1: 曾叔叔？
2: 就是永昌县林曾泰大人，他没来过。
1: 如燕，是你叫曾泰到神都来见我的？
2: 正是啊，小女还让他给您带了一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一份边关的唐报。
1: 看来凶手就是为了找这份唐报。
2: 什么凶手啊？
1: 哦，如燕，曾泰已经到了，就在那里。
2: 啊，曾叔叔。叔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如燕呢，你先不要问我，把你路上的经过仔细的跟我说上一遍。
2: 好。
3: 咦，小姐，草丛里有个人。
2: 啊，怎么
3: 了？小姐，那儿有个人。
2: 还有呼吸。哎，你醒醒。哎，你醒醒。
0: 小姐。
2: 哎，
0: 小姐，这儿有个招魂袋。

0: 怎么样，你义祖安顿好了吗？
1: 放心吧，郎中已经上车了。
0: 好，我们立刻转移，绕道奔神都。
1: 是，
0: 走。
1: 好了，小姐。原来是这样。
0: 嗯，
1: 如烟，唐报当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0: 唐报是王小杰将军写给兵部的，上面说瀛州都督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向契丹主力深厚迂回，可是刚出发不到两天就失去了消息，截止到唐报发出之日起已经是十多天了，这支两万人的军队竟然神秘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1: 消失？
0: 正是。
1: 我一直觉得袁熙之前呈送给皇帝的那份唐报非常可疑，现在看起来果然是假的。军情唐报是朝廷的机密，而且要经过贺兰义才能够转发，怎么会有假呢？再者，赵文慧两万大军竟然消失，而且消失在突厥的境内，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呢？
0: 你是在问我吗？叔父，我还继续说吗？
1: 啊说吧，唐报之中还说了些什么？
0: 是这样，王将军在唐报中说，东峡石谷地势凶险，是兵家所谓的死地，因此将大军置之死地，苦等赵文辉，实属不智之举，所以他请求朝廷允许他将主力撤回崇州待命。
1: 这就是了。王小杰沙场速降，他已经感觉到了危险，所以以唐报告知朝廷。可是我们这些人还茫然不知，还在做着大捷的美梦，还在筹备着什么庆功大宴，将前方十万大军的生死拱手送与敌人，真是千古罪人。
0: 哦，对了，唐报上还说在这之前已经发了十几份唐报声明情况，可是不知为何兵部还要催逼他们向东峡石谷挺进。
1: 哦，唐报中是这样说的？
0: 正是。
1: 可是兵部一份也没有收到啊，难道真的有人劫夺唐报令军情闭塞？陆燕，你说的那个义卒在哪里？
0: 就在门外。
1: 能够说话吗？
0: 今天早晨就已经醒了。
1: 好，你把他带来。
0: 好，我马上去。
2: 慢点，慢点。
0: 这位是当朝宰相狄阁老。
3: 啊，阁老。
1: 哦，快起来，快起来。
3: 谢阁老。
1: 李春呢？哎，扶他坐下。
3: 是。
1: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3: 阁老请问。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小的叫王铁汉。
1: 那份唐报是你送的？
3: 正是。
1: 你可知道在此之前还有没有类似的唐报发出？
3: 阁老，发出去十几份呢，可都是十

0: 沉大海，人也不见回来。回来的只是兵部发出的一份份催逼进攻的牒文。
1: 能够看得出来，你不是个普通的异族，对吗？
0: 正是，小的是王小杰将军的副将。
2: 嗯，
0: 只因为军中所有发送绝密唐报的义兵都已用完，再无人可派，这才叫小的换上义兵的服色，前往贺兰驿发送唐报。
1: 嗯，你能不能和我讲一讲当时军中的情形？
0: 当时，大军已经在东峡石谷外停留了旬月有余。天气越来越冷，可被俘粮草都供应不上。唉，军心涣散。
1: 被俘粮草？
0: 正是。
1: 被俘粮草不是应该由崇州刺史负责转运吗？
0: 阁老有所不知，崇州刺史邱大人与王将军极为不和，此次兵困东峡石谷，王将军屡次写信向他求助，可邱大人说朝廷命我们速战速决，我们却拖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准备那么多粮食，也没有棉服，最后要得急了，邱大人干脆将派去送信的牙将捆绑之后送了回来。
2: 可恶。
0: 唉，王将军无奈，只得发唐报向朝廷求救，
1: 可是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0: 袁熙前的几天，大军伤冻过半，根本无法作战，王将军便派小的送600里加急唐报入京，没想到到了贺兰驿才发现驿站已经被一群紫衣人占领。
2: 什么？贺兰驿被人占领？
0: 正是，小的拼死杀出重围，可这些人却穷追不舍，定要杀死小的。小的大小十几战，身负重伤，幸好遇到如燕姑娘。
1: 贺兰驿在崇州以北，是朝廷的绝密所在，而且有重兵把守，除非紧急军情，否则连地方官吏的密报都不能经转那里。契丹人怎么会知道贺兰驿的所在？
0: 阁老，不是契丹人。
2: 什么？
0: 是汉人。
1: 陆爷，你前天让曾泰来见我，就是为了送这份唐报？
3: 正是。
1: 明白了。
3: 大姐，他来了。
4: 哦，请他进来。
3: 是。
5: 大姐，
4: 第二套方案已经启动，现在你成为了这个计划的核心。
5: 可能这个计划更适合于狄仁杰。
4: 也许吧。崇州事发，我想武则天定会派狄仁杰前来。记住，在他面前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令其起疑。
5: 你放心，这个计划我已经想了几十遍了，可以说是顺然通畅。
4: 好，还有一点，你的身份要绝对保密。
5: 放心，我们之间单线联系。
1: 远方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可以说是内外勾结，多管齐下。战役一开始，契丹人假意后退，使我们连战连捷，而后我们向吉利可汗借道，赵文慧率军演进，竟然无缘无故地消失在突厥境内。
2: 消失？
1: 是啊，这里边的缘由耐人寻味啊。而后他们袭击了贺兰驿，封锁前线消息，并且使用假唐报迷惑我们，直到将王孝杰拖垮，而后再施以攻击。可这中间却出了一个插曲，就是王铁汉身带唐报逃走，一旦这份唐报

0: 地京，朝廷立刻就会派出援兵接应王孝杰回到崇州，这样他们的计划就会落空。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不让唐报在元熙前落在我们的手中。曾泰到府报信，却惨遭毒手，如燕在永昌也遇到了袭击，幸亏这丫头使巧计才保住了王铁汉的性命，否则到现在我们还不知真情啊。
1: 大人，如此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若合符节，哪一个环节配合不好都不能成功。看来此事必是高手所为，而且
0: 你想说什么？
1: 朝中定有内奸配合。
0: 嗯，是啊，内外勾结，精心策划。元芳啊，这可又是一宗幽州案呢。
1: 不错，
0: 此事不能再拖，我要连夜具折上奏皇帝。
2: 几年前的幽州，现在的崇州，堂堂朝廷竟屡屡被这些宵小之徒玩弄于掌骨之间，朝廷的尊严何在？天子的威严何在？尔等身在阁部，朝廷重臣，遇此军机大事，竟玩忽懈怠，贪功失察，令奸贼逆鬼有隙可乘，北地夷狄猖獗万分，致令右卫卫十万大军毁于一旦，大将损折，天威丧尽。你们还配身穿这件紫袍，惶惶然列于士大夫之列？李长鹤，
3: 臣在。
2: 歹徒袭占贺兰山驿站，阻拦军情，假传唐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臣已命兵部传檄，直接送往崇州，命崇州刺史邱静查查此事。
2: 哼，等你调查清楚，朕的人头已经摆在李金忠的面前了。
3: 臣有事查查，罪该万死啊。
2: 瀛州都督赵文慧借道突厥转进东峡石谷，大军竟然失踪在突厥境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3: 事起仓促，臣实在是难知端倪，现在已派遣兵部司农郎李汉前赴甘凉查查此事。
2: 哼，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
3: 臣知罪。
2: 怀英，
0: 臣在。
2: 立刻下旨，自即日起免去李昌赫兵部侍郎之职，留部听用。
0: 陛下，李大人虽有失察之责，然此事却系歹人策划周详，事先又无任何征兆。说到失察，臣身为内史，首当其冲，望陛下降罪责罚。
4: 陛下，臣身为栾台侍中，身系军国大事，当此之时也难辞其咎。
2: 哼，起来吧。
3: 谢陛下。
2: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0: 陛下
5: 所
0: 言
5: 甚是。
2: 怀英，
0: 陛下，
2: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6: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

0: 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紧接

0: 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
2: 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

0: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0: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 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8: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7: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8: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7: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8: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7: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此事关乎朝廷威严，涉及安定，务要尽速查清元凶，整顿军务，安抚崇州，以备再战。
1: 陛下所言甚是。
0: 淮英，
2: 陛下，
0: 依你之见，谁可担此重任呢？
3: 这除狄公外，无人可担此任。
4: 陛下，狄阁老资深望重，在军中颇具威望，且素有神探之名，担此重任再合适不过了。
0: 淮英啊，
2: 臣在。
0: 几年之前幽州一案，你巡阅告破，令举朝震惊，而今这副担子你恐怕又要挑起来了。
3: 事关江山社稷，臣岂敢推辞。
0: 好，就这样定下了。淮英啊，自为尔为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崇州大都督，提崇州事，率左卫主力往镇崇州，一来欲强扣于城下，二来查查此案，便宜行事，圣旨即刻下达。
2: 臣领旨谢恩。

0: 恭迎钦差大人。
1: 大将军不必多礼，皇帝钦点，圣旨由你宣读，请。
0: 真是天恩浩荡，明察秋毫。哦，将军，我们现在就走吧。
1: 好，
0: 请。
2: 圣旨到，同州刺史邱靖接旨。
3: 臣崇州刺史邱靖接旨。
2: 旨一，崇州刺史邱靖，北边乱世，官和不宁，崇州一战败伤天威，而身为刺史，不安军事，不体大局，竟置三军将士于不顾，危难之时挟私报复，拒不为大军提供粮草被俘，使大军羸弱，制遭败绩，若即免去崇州刺史之职，由大将军王孝杰接任，命牵牛卫押解进京，听候处置。钦此。
0: 怎么，邱靖，你不想接旨吗？
3: 臣邱靖领旨谢恩。
0: 看来邱大人没有想到吧。

0: 起来吧，看看吧。不用了，拿下。是。
1: 将军，冤枉啊！自战役开始以来，邱大人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在大军溃败之下，孤军守城。将军，给我住口！什么安抚百姓，转运粮草，孤军守城，简直是一派胡言！究竟坐拥孤城，妄子孙大，拒不服从本将调遣，置大军生死于不顾，真是罪无可恕。
2: 如今天威降泽，尔等竟还敢高喊冤枉二字，真是岂有此理！难道尔等要与邱靖共同领罪吗？哼，大将军，你好自为之吧。
1: 邱大人还是想想怎么向皇帝解释吧。

0: 带走，
1: 走
2: 走。
3: 大人，刺史大人，
1: 去找行将押上囚车。
0: 是。
4: 真是的，
5: 真是囚大人呐！
6: 为什么？
5: 怎么办呀？这契丹人来了，可怎么办？
7: 快点，快点啊！

0: 怎么样？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1: 再养一养就无大碍。
0: 是
2: 啊，正太啊，
3: 恩师来了，快扶我起来。
0: 好，
2: 正太。
0: 真的是好
4: 多了，
3: 恩师。
0: 好，
3: 恩师。
0: 曾太，
3: 学生。

0: 如燕。
1: 李将军，
0: 找我有事啊？
1: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什么事？
1: 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走啊？
0: 和我一起走？
1: 是啊。
0: 大人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要不然我能来找您吗？
0: 既然大人知道，没有问题。
1: 太好了，谢谢你，李将军。
0: 你去收拾一下东西，半个时辰以后出发。
1: 好，我这就去。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大人真的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好，我去问问。
1: 哎，你别去，别去。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四海为家。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说叔父知道，他就是知道，这有什么可问的？
0: 好，不问就不问。如燕啊，大人为什么不让你去？
1: 他就怕我出危险。哎呀，没错，他是不让我去，所以我才来求你啊！你们都跑出去玩了，凭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洛阳啊？
0: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是出去玩呢？
1: 哎呀，李将军，我求求你了，你就带我走吧啊！
0: 大人不同意，我不能带你走。
1: 哎，你，哎，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就因为我是女的，对吧？
0: 大人是为你好，怕你遇到危险。
1: 我都不怕危险，你们怕什么呀？好，你们看不起我，我偏要做出一番大事情给你们看看，到时候你们可千万别后悔。

0: 哎呀，这个如燕真是。
1: 为师，信中都说了些什么？
2: 他说他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真是岂有此理。
1: 哎呀，恩师，永昌之事，如燕已经和那些歹人打过照面，我怕他自己出去会出什么事啊。
0: 怨我，都怨我呀，我应该早想到的。

入埋伏。

0: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劫杀天子禁军！邱大人，别来无恙啊！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谁派来的，动手吧。
1: Thank you.

0: 这又是什么人？邱大人，您看，来，
1: 凯顾，大人，
0: 是你，
1: 邱大人，您受委屈了，
0: 真的是你。
2: 邱大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命人先送您回到右营。好，
3: 小六子，在，你命一小队护送邱大人回到右营，一小队上马。
4: 是，
3: 路上一定要小心，对吧？
4: 是，
3: 上，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口。
4: 是。

0: 是牵牛卫。周胜，真是王小姐，这个畜生。
1: 弟兄们，回营！
2: 将军，你看，
1: 你是什么人？
0: 过路的。
1: 我们并没有挡你的路。
0: 你没有发现我在挡你的路吗？
1: 小伙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别找事儿，快走吧。走。
0: 等等，
1: 怎么了？
0: 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1: 你怎么会知道牵牛卫？你是什么人？
0: 回答我的问题。
1: 小子，你最好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再问一遍，你们是什么人？这些牵牛卫是谁杀的？
1: 哼，小子，算你有种，还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0: 我已经问了第二遍，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问第三遍。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3: 将军，是他。
1: 小子，是你吗？
0: 你说呢？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回答我的问题。
1: 好，小子，只要你胜了我手中这口刀，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0: 好吧。哎呀！
4: 刘少，
0: 是谁杀了牵牛卫？
4: 放开李将军！
1: 紫衣人杀了牵牛卫，我杀了紫衣人。
0: 你是谁？囚车里的人又是谁？
1: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0: 不错，
1: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
0: 哦，是吗？
1: 小子，你杀了我吧！
3: 你只要敢动我们将军一根汗毛，我们立刻将你乱刀分尸。
1: 小子，看到了吧？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3: 哼！你是人是鬼？
0: 少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1: 动手吧。给爷爷来个痛快，折磨人的不是好汉。快动手吧。
0: 哼，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我劝你回答我的问题，不要无谓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 少废话，要杀就杀。
0: 那你只有认命了。
3: 请大侠开恩。
5: 请大侠开恩。小的们情愿与李将军受死。
4: 请大侠开恩呐。
5: 开恩呐，
4: 大侠。
1: 要杀就杀，不关他们的事。
3: 李将军，您这是做什么呀？
2: 小的们死了无足轻重，可是您要死了，弟兄们可怎么办呢？
1: 给我住口！小刘子，回去告诉邱大人，就说我李凯故死而无憾。
2: 将军，
1: 动手吧。
6: 你不杀我？
0: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内把一切都料理好，三天后这个时候我在这里等你。
1: 你就不怕我不来？
0: 你不会的。
1: 谢谢。
7: 哎，我叫李凯故。
0: 李元芳。
3: 将军，怎么了？囚禁被人劫走了。
8: 什么？
3: 劫走了？是李凯故将军所为，
8: 是他，
3: 正是，有一名士兵亲眼所见。
8: 这个恶贼，擂鼓巨匠，本将军今天要将此贼明正典刑。

0: 各军将领都到齐了吗？
1: 回大将军，只有右营将军李凯固未到。
0: 哼，契丹旧将李凯固自降天朝，素怀二心，平日里不服调遣，诅咒朝廷，已是罪大恶极。然本将军念其穷途来投，不愿擅杀大将，常宽容一二，孰料此贼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心中怀恨，暗中与旧主李进忠往来。
2: 大将军，李凯固虽是契丹降人，然战功彪炳，勇悍异常，屡挫契丹大军于河西，说他暗通契丹，末将看来似乎缺少证据吧。
0: 好，看来赵将军与他倒是知己喽。
2: 末将不敢，只是直陈真情。
0: 真情？哼，真情就是他与崇州刺史邱靖沆瀣一气，密通敌军。而今邱靖事败伏法，李凯固深感不安，竟率右营官军公然截杀牵牛卫，救走朝廷重犯邱靖。
3: 什么？
0: 真是丧心病狂，猖獗之极。怎么样，你现在还认为李凯固冤枉吗？
2: 末将不敢。
0: 哼，孙副将，
4: 末将在。
0: 你立即率军前往右营，擒拿叛贼李凯固到府。
4: 得令。
5: 你说什么？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事情败露，大将军刚刚下令将李将军擒拿到府。
5: 真是赶尽杀绝呀。
6: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都是我连累了你呀。
4: 李将军。
5: 邱大人，
4: 末将有句不该说的话。
5: 将，
4: 您一旦落入大将军手中，那可就是死路一条啊。
5: 你的意思是反？
7: 快快，跟着，快，
4: 将军赶快决定吧。
5: 哎，
8: 不，凯固，绝不能反。你本是契丹降将，一旦为了我背反朝廷，不但落得个出尔反尔的奸诈之名，崇州之事的真相也将永无昭雪之日。这样，你马上押我去率帐，就说有歹人劫囚车，你得到快报，立刻率兵前去弹压，将我抓捕。
5: 这怎么行呢？哎呀，
8: 事到如今已别无善法。你想，只要你率兵造反，就成了人人可杀的叛贼，你我的话谁还会相信？凯固，邱靖本是个该死之人，我死不足惜，可你却一定要留下清白之身，一旦时机成熟，将冤情告白天下，讨还公道，替为兄证明啊。愚兄身后的清明就全在你的身上。
4: 邱大人，快快前起。邱大人，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如此书生之见？李将军到了王孝杰手中还能活着回来吗？还能替您辨明冤屈？二位只有一个下场，就是被王孝杰杀死灭口。
5: 邱大人，他说的有道理啊。王孝杰早就对我怀恨在心，此人心胸狭窄，行事阴险，你我一旦落入他的手中，有死而已啊。
8: 不，凯固，做什么不能做反贼？而且朝廷对你恩重如山，你不能背信弃义呀。
4: 将军，您率右营官兵营救朝廷重犯，已经做下了大逆的勾当，说句实话，您已经造反了。
5: 这，
4: 而且您是契丹降将，又与大将军有隙，他早就欲除之而后快，现在的情况您心里最清楚，而今他抓住了您的把柄，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
9: 李将军，李将军，孙副将率数百军士已到右营左翼。
5: 来得好快呀。
4: 将军，弟兄们的生死就在您一念之间。
5: 说不得，反他娘的！
10: 包围右营。
11: 是。
10: 快将右营团团围住，有敢进出者一概格杀。
11: 是。
0: 李将军，随我走吧。
5: 去哪儿啊？
0: 大将军有请。
5: 请孙副将上禀大将军，李凯固偶然小恙，不能前去回话，明日自会到府请罪。
0: 哼，恐怕由不得李将军了。
5: 哦，
0: 来人，给我拿下。
3: 是。
4: 别动，别动。李凯固，你要造反？
5: 哼，你说对了。贼平素里与王小姐狼狈为奸，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今日竟在某的面前口出狂言，死有余辜。
11: 全性命，
5: 如有异动，一概格杀。放下，
11: 放他们走。
12: 滚！快滚！
11: 弟兄们，王小姐要我们死，我们怎么办？

0: 出什么事了？
1: 回大将军，李凯固率右营造反，现已攻入北门。
2: 这个恶贼，立刻传我将令，令前营和中营从侧翼夹击，将其压在北门附近，调微卫主力进城破贼。
3: 是。
4: 封锁街道，任何人不能随意走动。
5: 把尸体搬到这边，快点！
1: 大将军，李凯固叛军已退出北门，逃往贺兰山中。
2: 命大军明早出城进剿叛贼，勿将此贼一网打尽。
3: 是。
2: 传我将令，抓捕邱靖、李凯固逆党，绝不能有任何一人漏网。
3: 是。
5: 快快
4: 快！快快快！

0: 此次我右威卫兵败东峡石谷，乃是从未有过的耻辱。然蒙圣上天恩浩荡，未曾降责，本将军已是愧疚万分，无地自容。诸位同属右威卫麾下，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吗？如今我以诸军是一荣俱荣，一如俱如，凡不能共进退者，军属一级，绝不姑息，望众位降之。
1: 谨遵大将军教诲。

0: 怎么了？你想到吧？
1: 是你一直在跟踪我。
0: 嗯，正是啊。
2: 不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7: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6: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

0: 不仅让你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

0: 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 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药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7: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别开枪，撞祸了！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1: 我很荣幸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别动！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既然来了，又何必藏头露尾呢？出来吧！
1: 快快快！

0: 是谁？来贺兰驿做什么？
1: 原来是官军呢。
0: 正是。
1: 在下牵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0: 啊，牵牛卫。
1: 这是我的官牒。
0: 啊，卑职不知将军驾到，造次胡为，请将军恕罪。
1: 好，起来吧。
0: 谢将军。
1: 你们是哪一位的麾下？
0: 卑职是右卫尉麾下，奉大将军王孝杰之命前来驿站勘察。
1: 发现了什么没有？
0: 哎，真是太惨了，驿站里的弟兄们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活口。我们小队刚到这里的时候，这院子里屋子里全是尸体，是我们把尸体归拢到了一块儿，放在了那边的偏厢房中。
1: 走，带我去看看。
0: 是，将军这边请。

0: 走吧，到那边看看。
1: 请。将军，你看看这儿。连守卫的官军在战中的义卒共300多具尸体。

0: 这一定是从凶手的衣服上刮下来的布丝。
1: 将军，您好像对这布丝挺感兴趣。
2: 哦。
1: 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看看。
1: 啊，
2: 走吧。那我就不打搅了，
1: 恭送李将军。

0: 弟兄们，出来吧！苏将军，李元芳可能还会回来，我们一定要立刻离开。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1: 放心吧，没问题。
0: 好，马上出发。
1: 看来你不太好骗了。哎，你是怎么看出破绽的？正房里邓导卓帆，却不是打斗所致，而是这些人故意布置的。还有，就是马棚木桩上的那条白色布丝，在洛阳我们就见过。这就证明那个打伤曾泰、策划刺杀的凶手，就在这里。
2: 君为什么会和这些歹人同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1: 这也是我所想的问题。看来这里面的水很深啊。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跟上。

0: 停车。李春呐。
1: 哎，老爷。
0: 来。大军是不是已经进入贺兰山中？
1: 正是，刚刚接到斥候通报，这里已是贺兰山中，再往前就是崇州管界了。
0: 哦，吴燕有消息吗？
1: 还未见回报。
2: 大人，大人，崇州王孝杰将军有紧急公文上呈狄阁老。
0: 呈上来。
1: 老爷。是不是签个单，打发一族回去吧？
0: 啊，你去办吧。
1: 是，走
0: 吧。张环，
3: 在。
0: 命令大军停下，让大将军全善才到我这里来一下。
3: 是。
4: 恩师，怎么了？
0: 大将军王孝杰备闻阁部，说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率军截杀牵牛卫，救走了崇州刺史邱静。事情败露之后，他又率部谋反，现在已退入贺兰山中。
4: 啊，恩师，右卫为大军新败，崇州危毙。

0: 契丹李进忠更是虎视眈眈，早就想攻破崇州，敲开通往关内的大门。现在又出了这种事，真是雪上加霜啊。
1: 那李凯固是契丹降将，自归顺之后屡建战功，朝廷对其也是恩赏有加，他怎么会伙同秋静作乱呢？
0: 恩师，以学生愚见，李凯固竟然与秋静这种谋私怨献大军的奸狡之徒沆瀣一气，那就说明此人绝非良善之辈。
1: 张太，去把地图拿来。
0: 是。嗯，
2: 大帅。
1: 哦，大将军，今日大军在何处扎营啊？
2: 回大帅，在距此60里外的田齐县安扎。
1: 哦，很好。
2: 大帅，田齐县令请末将上禀大帅，他已将县衙腾空，作为临时行辕之用。
1: 嗯，好，大将军，命大队继续前进吧。
2: 是。
1: 嗯。
3: 啊，曾太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贺兰山中。
0: 是。
3: 我们初来乍到，对崇州的一切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了。
0: 恩师，您的意思是和从前一样，微服寻访民间，体察下情？
1: 曾太啊，你确实是很有长进啊。
3: 就到东柳林镇吧。

0: 嗯，恩师，这里就应该是东柳林镇了。
1: 哦，快点，天黑之前赶到镇子上，找人家借宿。
0: 快，
2: 是，
3: 去，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2: 去，
3: 去。
4: 干嘛？

这是怎么回事啊？全镇的人都死了。

0: 天海，你没事吧？
1: 大人，我没事。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可能是这镇上唯一的幸存者，这是惊吓过度所致，不要为难他。
3: 是，
4: 老爷。
0: 嗯，好，狄春呐，你把铁汉扶下去休息。
3: 是。
0: 张焕、李郎
5: 在。
0: 你们大家辛苦一下，把这几间房子里面的尸首清出去。今天晚上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
3: 是，大家动手吧。
5: 是。

0: 大将军，
1: 怎么样，找到李凯固了吗？
0: 自从前日得大将军将令，兵发三路追讨逆贼李凯固，到今天我们已大获全胜。
1: 哦，
0: 斩获敌匪首级数百。
1: 真的？
0: 第一队宋将军已派人回城献捷。
1: 好，传我将令：第一，重赏得胜冠军；第二，严令诸军十日内务须击破李凯固叛党，不得牵延罔顾。
0: 这十日恐怕太紧了吧？
1: 嗯，
0: 李凯固骁勇善战，诡诈异常，此次兵败必定隐遁山中，不敢直引我军兵锋。
1: 那就把他逼出来。李凯固囚禁必须要死，而且要在钦差大臣到达崇州之前将这二贼剿灭，否则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利。
0: 是，
1: 去吧。

0: 全大将军真是的，非要让咱们带上这几只信鸽，累赘死了。真要是出了什么事啊，这几只鸽子能管什么用啊？连人都喂不饱，还得喂他们。
1: 这也是全大将军的一番好意，是怕大人万一遇到什么事情，信鸽可以用来报信儿啊。
0: 倒也是啊。哎，对了，曾大人，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1: 蹲在墙角，一句话都不说。哎，
0: 这家伙真是岂有此理，差点要了大人的性命。若不是铁汉，我……
1: 哎，也怪不得他，这儿的情形实在是太悲惨了。哎，还是大人说的对，他一定是被惊吓所致。

0: 你能告诉我这镇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来，坐下啊！你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不会伤害你，明白吗？我叫怀英，你叫我怀先生就行了，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大憨。
0: 吼吼吼，大憨，这个名字倒是很有意思啊。想必你平日为人一定是憨厚老实啊。
1: 他们都说我是傻子。
0: 哦，傻子？你可不是傻子，你要是傻子，能和我如此正常的交谈吗？大汉呐，我还是那个问题啊，你现在能回答我吗？
1: 是土匪，
0: 土匪？
1: 是李开国土匪。
0: 李凯孤？你是说李凯孤？
1: 我正在后面磨豆腐，老板娘的脑袋就落到磨盘上了。我跑出来看，有人在杀人，嘴里还喊着“李凯孤来了”，喊完了就把老板还有他儿子也杀了。我拿起刀子跟他们拼命，砍倒了两个，后来又冲进来几个，我被打伤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李凯孤
1: 土匪，
0: 长得什么样子
1: 就是杀老板全家土匪的样子。
0: 啊？哦，我是说李凯孤。
1: 土匪就是李凯顾。
0: 对了，大汉呐，那些土匪除了喊李凯顾来了，还说了些什么？
1: 不知道，他们没告诉我。
0: 大汉呐，从今天起你就跟着我们，我保证你的安全，啊？
1: 真的啊？
0: 曾太啊，你把大憨带到堂屋去休息吧。啊，
2: 是。

0: 恩师，恩师，刚刚吴大憨所说，正好印证了您早上收到的那份公文。公文上说，这李凯故叛乱之后，率军退出了崇州，逃进了贺兰山中。怎么，恩师，您认为不是李凯故？
1: 曾太啊，任何事情都不是非是即否那么简单，否则还要分析推理做什么？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一般情况下，土匪抢劫镇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筹集钱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不会杀人。
0: 却是为何？
1: 土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一切日常的开销均需来源都要靠掠夺附近的村镇来获得。如果把人都杀光了，将村镇烧为了白地，他们靠什么来维持呢？这是竭泽而渔啊。真正的土匪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有道理。恩师，您刚才说有两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土匪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这才致使他们突袭镇店，滥杀无辜。
1: 对对对。哎，恩师，不对呀、啊！
0: 你说说看，
1: 这李凯固是前两天刚刚逃进贺兰山中的，怎么会马上就与本地的百姓结下冤仇呢？这不合逻辑啊！
0: 说得好。还有一点，李凯固是从崇州城撤入深山的，他根本用不着经过这东柳林镇，又怎么会与镇上的人结下冤仇呢？
1: 是啊。
0: 那么好，我们退一步来讲，即使李凯固与东柳林镇上的人旧有宿仇，即使是李凯固率兵杀死了镇上所有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将所有死尸的头颅斩去？
1: 不错不错。
0: 还有最后一个疑点，如果此事真是李凯固所为，他为什么要命军卒在杀人之前高喊李凯固来了？
1: 也许他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人是他杀的。
0: 为什么？
1: 这会不会是向朝廷示威啊？
0: 他杀光了镇上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吴大憨因为受伤倒在了死人堆中侥幸活了下来，有谁知道人是他杀的？他又去向谁示威？
1: 有道理，他这么做的确有悖常理，不合乎逻辑。
0: 嗯，
1: 恩师，那您说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0: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都有他不可知的一面，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真的是李凯固所为，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哦，曾太，你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全善才，让他派一支赤候兵从田崎县出发，暗入贺兰山中查查此事。
2: 是。
0: 哦，还有，命令他的大军暂时不要开拔，在田崎县等我。
1: 是，我这就去办。
0: 嗯，
1: 怎么样，信鸽用上了吧？走。

0: 这怎么回事啊？鸽子呢？
1: 我说呀，
2: 老爷，鸽子不见了。
0: 李春，你是不是刚才喂完鸽子，忘了关笼子门了？
1: 曾大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喂完明明关上门了。
3: 那这鸽子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张华林郎，
0: 真是的，怎么可能？
1: 不是，
0: 大人。
1: 刚才有什么人进到这院子中来了？
0: 被这等一直在门前守候，没有人进来。
1: 曾泰，在。你将书信写好之后交与张环，张环骑快马到田齐县，将书信亲手交给全大将军。是，去吧。
0: 老爷，我记得清清楚楚。
4: 哦，假的，假的，假的！大汉，别闹了，先生在想事儿呢。假的，行了，去闭嘴。不好，大将军，
5: 怎么了？
4: 出奇事了。什么奇事？ 您给狄大帅的四只信鸽飞回来三只，您看，
5: 是不是出事了？可三只鸽子脚上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什么？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四只信鸽，只飞回来三只，那还有一只呢？

0: 苏将军，塔翁是空的，没有人。
1: 这是怎么回事？刚接到飞鸽传书，说他们就在这里，怎么会没有人呢？
0: 苏将军，到镇上去查一查吧。
2: 走。

0: 说好了，一切都听我的安排。
1: 那我害怕。
0: 这样吧，你藏在这桥底下，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上次勘察驿站的时候你就不带我去，这次你怎么又要把我甩开呀？
0: 这样吧，下次带你去行吗？
1: 那说话算话。
0: 嗯，
1: 不许反悔。
0: 快去吧。
1: 嗯。

0: 你是谁？
1: 你们在找什么？
0: 你杀了我吧。
1: 我怎么能杀一个女人呢？我再问你一遍，你们在找什么？别逼我！
0: 我说，

在下李元芳，手中幽兰剑，我希望你们即刻现身，不要无谓的送死。我数到十，十声之后我便大开杀戒。一、二、三。

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杀过女人。可是今天夜里，我不希望今夜再有人死去，请你们相信我，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0: 好了，我已经说过，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在找什么？
1: 这个问题他们不必回答你。我想狄仁杰的侄女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吧。嗯，
0: 你想错了。
1: 怎么样，现在你的感觉好多了吧？嗯，
0: 知道吗，你已经令我很愤怒，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样做的后果。
1: 哼，我倒想听听。
0: 这就意味着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
1: 和他一起吗？
0: 你可以再用力一些，最好能够杀了他。对于我来说，他不过是个累赘。
2: 你
1: 停下，立刻停下，否则我马上杀死他。
0: 我已经说过，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不管你杀不杀他。
1: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
0: 我只在乎你。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

0: 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4: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

0: 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

0: 半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1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

0: 我们百福一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情绪低落、紧张、烦躁、压力大，就选优解康，营养干预助力心理健康，优解康让你每天都有好心情。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不管你杀不杀他。
1: 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
0: 我只在乎你。

0: 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我不想再问一遍，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1: 我们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秋静所发？难道王小杰

0: 你知道刚刚的情形，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救你。
1: 少来这一套！看看你刚才那副冷酷的样子，你还让那个女人再用力一点，你知道吗？她要是再用力，我的脖子就刺穿了。我知道你讨厌我，平时你对我和颜悦色，就是因为看在我叔父的面子上。其实，你骨子里就是想要我死。
0: 为什么？我为什么想要你死？
1: 因为，你
0: 说不上来了，那就让我说吧。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越是表现出对你的关心，你得救的机会就越小。他会以你为质，胁迫我做很多事，最后杀死你，然后消失。你知道，我最不愿意被人胁迫，当然，更不愿意看到你送命。现在你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我却保住了你的性命，不对吗？
1: 你别强词夺理了，你在为自己找借口。一切我都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也不关心我。你走，你给我走，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0: 好啊，我正准备要走呢。
1: 你还说走就走啊？
0: 怎么了？改主意了？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我也知道只有这样你才能救我，可是我总得把委屈喊出来吧。刚刚那么危险，不能连哭都不让我哭一声吧？而且这又没有别人，只有你。
0: 现在哭够了吧？
1: 差不多吧。
0: 那走吧。
1: 去哪儿啊？
0: 追踪了两天，还真有些收获。
1: 哎，这是什么呀？
0: 是糖报。
1: 糖报？
0: 嗯。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兵败东峡石谷之前，由王小杰、经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那些唐报，原来被这帮坏蛋给扣住了。
0: 不错，确实是经贺兰义发给朝廷的唐报，但是所发之人不是王小杰。
1: 什么？不是王小杰？那谁还发过唐报啊？
0: 是邱静。
1: 邱静？就是那个崇州刺史？
0: 嗯。
1: 可他不是先大军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吗？
0: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1: 哦，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0: 还记得那天在峡谷里见到的那个虬髯大汉李凯固吗？
1: 嗯，记得。
0: 我们约好三天后在峡谷见面，我想他能告诉我一些事情。
1: 啊，

0: 是山里人家。
1: 哎呀，摸着黑走了两个时辰，终于见到火光了。
2: 假的，假的。
3: 大汗，别瞎说。
2: 假的，假的。
4: 大汗，
2: 假的。
4: 大汗，
5: 曾太啊，
1: 是。
5: 现在该有四更时分了吧？
1: 差不多。
5: 如此深夜，平常百姓是不会点火的。
1: 可是恩师，这点点火光不是老百姓又会是谁呢？
5: 不知道，我们下去看看。记住，小心为要。
1: 是
3: 是，
1: 快走，
3: 快点跟上。
1: 是土匪，
3: 李开国，李开国，李，
6: 我的五爷爷，求求你了，别出事情吧。
3: 不许喊，
5: 李春，放开他。
3: 不许喊啊。
5: 大汗呐，你好好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学习东柳林镇的那些土匪？
7: 痛快，踏平东柳林镇，杀光镇上所有的人，钱财不算，还得了这么多女人，这下大家可有的乐了。这做他娘土匪啊，就是痛快，比当官军强多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是不是啊，弟兄啊？大家多看几个脑袋，回去也好交差。哎，走。
1: 恩师，您听到了吧？
3: 答案，
1: 他们原来是官军，现在做了土匪，这些人一定是李凯固的手下。恩师，现在怎么办？
5: 去下窑洼村。
1: 啊，下窑洼。
5: 这你们都听到了，这些土匪明天就要血洗下窑洼村，我们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那里，通知那里的村民早做准备。
3: 可是老爷，咱们连那个村子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5: 肯定就在前面，否则这些个土匪绝对不会在这里宿营。
1: 哎，是啊，要不要通知全大将军，请他派兵前来？
5: 不，来不及了。
1: 可是就我们几个无兵无将，即便到了那儿也只能通知村民让他们赶快逃命啊。
3: 这样也好，总比都杀了强。
5: 就这些个乌合之众，有我们几个人就足够了。
1: 这

0: 这么近啊？
1: 就是，正是中午饭时分，连点炊烟都看不到。我看有怪，队长，咱们还是小心点。
0: 步兵离我们还有多远？
1: 大约2里。
0: 嗯，你先带几个人进去探探路，有什么事用响箭通报。

0: 朕他娘邪了，这个村子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1: 是不是听到消息逃走了？
0: 放你的狗屁，这些泥腿子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了？弟兄们在那儿追
2: 追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出事了？
1: 不会，您就请好了，肯定是这帮小子正在村里大开杀戒呢。
2: 不对，弟兄们，杀进村中！
3: 娘的，几个烂泥腿子凭几个破木棍子想跟咱们作对，
2: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弟兄们，给我杀！啊！
4: 是啊，这曾台啊，为官者要上正其品，下正其行啊，当有大将风度。你现在这个样子，兼职与庶人无异，还像朝廷的正五品大员吗？啊，
5: 恩师教训的是，只是不知道外边到底怎么样了。
4: 有狄春、李朗他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5: 恩师啊，他们带的都是农民，不会打仗啊。
4: 那又怎么样？只要指挥得当，即使是无兵无卒，也一样可以退敌。秦朝的玄高、三国的诸葛，不都曾经空手退敌吗？
5: 是是。
4: 你这样张皇失措，会令这些老人家心神不宁的。
5: 哦，学生惭愧。
6: 老人家，老人家，大家安心吧，
5: 不会有事情的啊。
7: 站住，站住，放下武器者免死。
8: 上
9: 上。

0: 大家放心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孙先生，狄先生在吗？
0: 在里面。
1: 啊，狄先生。
2: 哦，仁库，怎么样了？
1: 先生，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三道埋伏，道道见血，杀的这群龟孙子鬼哭狼嚎。先生，到今天，小的真是服了您了。
2: 哎，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那小子已被我们擒住，就在门外。
2: 好，把他押到这儿来。
1: 是。

0: 老爷，老爷，众匪大半被杀，其余的都已缴械投降，无一人漏网。
1: 非常好，你们辛苦了啊！
2: 先生，您真神了，弟兄们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哎，
1: 指挥有方，大破贼匪，保一方百姓平安，这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要举表朝廷，为你们请功。
2: 谢先生。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李春呐，你和李朗陪这几位老人家下去休息吧。
0: 啊，是是。老人家，
3: 几位老人家
0: 休息
3: 吧，
0: 那请吧，没事了，没事了，
3: 请吧，请吧。
0: 哎，这就是好啊，去休息吧，没事了。
1: 张太，
4: 走，快点。
1: 起来说话，
4: 起来。
1: 你叫什么名字？
5: 小的朱峰。
1: 啊，你听好了，我只问一遍，说的不对，立刻推出砍了。
5: 是是。
1: 你们的首领是谁啊？
5: 原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
6: 是，真的是。
1: 李凯固。
2: 正是。
1: 李凯固长得什么样子啊？
2: 黑脸庞，长方脸型，络腮胡子，高个子，两只眼睛特别吓人。
1: 血洗东柳林镇是你们做下的吧？
5: 不，不是，我们这是第一次下山。
1: 推出去砍了。
4: 是。
5: 哎哎哎，
4: 走。
5: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血洗东柳林是我们做的，可那是李将军让我。
1: 邱静，长得什么样子啊？
5: 邱静。
1: 是啊。怎么，你身为李凯固的属下，连邱静都不知道？
2: 啊，知道知道，崇州刺史邱大人，他长得圆脸，黑胡须，大眼睛。
1: 编，再往下编呢？
2: 其实我们虽然是李凯固的部下，但从来没见过邱静。
1: 你刚刚说过，是李凯固命你们率人血洗东柳林镇是吧？
2: 正是。
1: 那就是说近期你一定见过李凯固喽？
2: 那是当然。
1: 哼，我把你个奸猾顽劣的恶贼。李凯固救出邱静，倒反崇州，这二人必定是整日待在一起，可你竟然说从未见过邱静，真是滑稽无比，可笑之极。
2: 我真的没有见过邱静啊。
1: 那是当然，否则你又何必跟我说谎呢？
2: 先生说的是，
1: 这李凯固是你们官军的统军将领，镇守崇州。在这之前，你们当然是经常见面。然而邱静是刺史，主理民事，与军中无关，所以你就没有见过他。我说的话你该明白了吧？
2: 小的，
6: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怎么，你不明白？可是他明白。
2: 这小的不明白。
1: 哼，不明白。你们是官军
2: 啊？
1: 是王孝杰派来追剿李凯固的官军
6: 啊？是，你是说他们是崇州的右威卫官军？
1: 不错，他就是右威卫麾下的军官。
6: 这不可能吧？官军怎么会杀老百姓呢？
1: 杀良冒功。怎么样，你是实话实说的，还是我现在就杀了你？
2: 我说，我全说。
1: 说。
2: 这位先生，我虽然不知您的真实身份，但您对崇州的事情定然是非常清楚。前些日子大军惨败，王孝杰将军率我们逃了回来。本来我们心想总算是活着回来了，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可没想到李凯固又反了。

0: 李开顾为什么造反？
1: 听说他私率官军截杀千牛卫，救走了钦犯，大将军派人侦讯，他看到事情败露就反水了。
0: 你继续说。
1: 李凯固反后，大将军非常震怒，派我们前营出城追剿。可那李凯固哪是那么好对付的，连契丹人见了都哆嗦。我们进了贺兰山后，接连两次被李凯固伏击，打得我们是晕头转向。等明白过来，人家早就不见了，十多天在大山里转悠，连李凯固的影子都没摸着。这时候大将军派人来催，我们前营的宋将军没有办法，这才命
0: 你们屠杀当地百姓，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叛党，在王孝杰面前邀功请赏。
1: 可先生，派出的三路官军都是一样，不慌我们这样做呀。
0: 你给我住口。你身为朝廷威位，本应该守土保家，卫护百姓，免遭荼毒，然尔等这帮恶贼为了贪功邀赏，谄媚上官，拿着朝廷给你们的饷银，吃着百姓给你们的军粮，竟然丧尽天良，灭绝人性，手挥屠刀虐杀我治下良民，以无辜百姓的人头冒领军功，真是禽兽不如，歹毒之极。
1: 小的该死，可这是上官的命令，小的也没有办法。
0: 上官的命令。昨夜尔等在山中摆酒庆功，大放厥词，说什么踏平东柳林镇，杀光全镇的百姓，真是痛快之极。说什么既抢得了钱财，又得到了女人，还说什么做土匪比做官军来的痛快，难道这也是上官的命令？
1: 怎么这个你也知道？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尔等做这样残忍卑劣的勾当，以为能掩天下人之耳吗？说你的上官是谁？
1: 前营将军宋无极。
0: 什么将军？衣冠禽兽。
1: 谢谢。
0: 我问你，宋无极命你血洗东柳林镇，除了杀良冒功，还有什么目的？
1: 他只是说要杀掉镇中每一个人，绝不能有一个漏网，别的就没说了。
0: 他是这样说的？
1: 正是。
0: 来啊，将他带下去，让他牵供画押，严加看守。
2: 是。走，走，快。
3: 恩师，
0: 这般人面兽心的畜生，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崇州的百姓？有何面目对皇帝信任所托？
3: 我明白了，恩师。在东柳林镇的时候，您就已经想到杀人的不是土匪，而是官军。
0: 是啊，当时我只是怀疑，土匪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割下。昨夜在山中遇到了那班假土匪，这个朱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4: 弟兄们，明天我们的目标是下窑洼村，大家多看几个脑袋，回去也好交差。哎，走。
0: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彻底明白了，这些土匪乃是官军假扮。你知道本朝计算军功的方式全靠斩获敌军首级的数量。当年我为幽州刺史之时，河北道行军大总管宰相张光甫杀良冒功，残害出城投靠我们的百姓，将他们的首级呈给皇帝展示军功。我曾当着他的面对他说，如有上方斩马剑，愿取你项上人头。
3: 此事我听说过，回朝后张光甫向圣上参奏，说您是州将轻慢元帅，因此您也被贬到了剑南道。
0: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十几年前发生在张光甫身上的事情，今天竟又发生在

0: 就算是官军杀良冒功，也不至于将全镇的人全都杀掉。而且如果只是为了邀功，他们只杀男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杀掉那些妇女和孩子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崇州的水很深呐、啊？张太，你马上写信告诉全大将军，让他暗中出兵包围并逮捕宋无极以及其他两路进剿李凯固的军队，而后封锁消息，等我回去。
1: 是。
0: 哦，这封信叫狄春送回去。
1: 好。

0: 我们约好的，三日之后，在峡谷中见面。
1: 不错。
0: 在下李凯固，不敢爽约，今日特来领死。

0: 开顾兄，小弟日前多有得罪，哪里？我李开顾是个粗人，行事乖张，还望元芳兄弟不要见怪。元芳兄弟，你怎么了？好像你的声音，
1: ，
0: 好像你的声音跟前几天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1: 这就对了。

0: 还真来了，你们男人真是奇怪。
1: 我们过去。
2: 正。

0: 我们又见面了。你怎么了，凯顾兄？
1: 无影针就在你手上。
2: 你不是李凯顾，
3: 别放
2: 你是谁？
1: 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这枚无影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细如牛毛，很难辨认，挺适合你吧。都说李元芳武艺高强，智慧过人，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草包。说句实话，我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中计。
3: 元芳，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至少准备了十几种方法来对付你，看来是我高估你了。
3: 元芳，你怎么了？
1: 他很快就要倒下了。
3: 元芳，元芳，元芳，你这是怎么了？
4: 等等，狗屁小子，有种你就再用点力。混蛋，我打死你。李元芳，
5: 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
4: 老子为一切单身父

0: 约。
1: 想不到你竟然用这种下流的奸计对付老子！你他娘的禽兽不如！
0: 你个混蛋，贱骨头，臭死你！
1: 李元芳，有种的你出来会老子！
0: 让这两个小杂种出来混事，你他妈还算是人吗？有种的滚出来，看着老子的眼睛说话！
2: 真是肉烂嘴不烂，我臭死你！
3: 对付这种人，光用皮鞭不行，我看得动点真家伙。我再问你一遍，秋景在哪儿？你们的山寨在哪儿？
0: 凭你们两个小杂种，没跟老子说话，让李元芳来，老子有话跟他说。
3: 哼，我看你真是个贱骨头，定要皮开肉绽才肯张嘴。哼，说不说？
0: 小杂种，
4: 快
3: 说，秋景在哪儿？
4: 走，
3: 你们的山寨在什么地方？
0: 小子，
3: 说，
0: 有种你就再来！
2: 真是难对付，宰了他算了。
4: 走，快走！
2: 东明来了。
5: 啊！李元芳，
6: 怎么样？惊奇吧？
5: 啊！
6: 把我当成了你，因此躺在担架上。
0: 原来是这样。我说李元芳一条好汉，怎么会竟如此龌龊之事？原来竟是你这个狗日的坐下的毒计。
6: 这一点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智慧。你们两个是一对草包，这个计划得手的太容易了，真令我失望啊！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6: 对于李元芳，我想要他死；而对于你，我要知道秋静和你的右营在哪里。
0: 你他妈的做梦！
6: 一旦自己落了套，就会骂个不停。哼，骂有什么用啊？于事无补啊。而我呢？哼，我的一个行动，马上就会对你产生作用。这是李元芳所中毒针的解药。只要你说出秋静在哪里，你马上就可以救活李元芳。当然了，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只是李元芳会死，而你当然会愧疚一辈子。
5: 我
6: 怎么想说了？
5: 我
6: 如果你说了，就会对秋静愧疚终生。看，你可要想好啊！
0: 杀了我吧！
6: 哎，我当然不会杀你，我还要看着你愧疚终生呢。
0: 狗日的，我跟你拼了！
6: 你看，说着说着又来了。对愚蠢的人，除了这样，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7: 当然有，那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拼命表现自己聪明。
2: 谁说话？
8: 谁？
7: 是我。
8: 是你？
2: 你。
7: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最愚蠢的人了吧？
2: 你中了无影针，怎么可能没事？
7: 因为我根本就没中无影针。
2: 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你的手上插着毒针。
7: 那不过是个把戏，我用掌

0: 力将无影针吸在了手掌心。你怎么了，凯勾兄？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你是跪下受服呢，还是要我动手？
1: 你就那么自信能胜得了我？
0: 刚刚你说李凯固的那些话，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了。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

0: 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有，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

0: 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己。

0: 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

0: 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富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返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
5: 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

0: 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3: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说话了。
2: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3: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2: 不是，
3: 奶奶心里毛三？哎，
2: 不是，
3: 他是不是欢喜？哎，
2: 八戒，哪有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4: 静静，
3: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给咱们送过来。
5: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那可就得好。
2: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3: 没有。
2: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2: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1: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2: 吴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6: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2: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2: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6: 这个。
2: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1: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欲与又。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4: Hehehehe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
0: 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
3: 奶奶
2: 老叔叔，
3: 去照顾什么你？
2: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3: 老叔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3: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
3: 啊。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3: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问大伟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2: 嗯，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2: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0: 嗯，

0: 老朱叔，吃饭吧。
1: 哎，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嗯。

0: 嘎子，你看，
1: 停。举起手来。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3: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1: 老钟叔，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查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查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

0: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伟堂。
1: 走，进去看看。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2: 对，我蹲你上吧。
1: 不，还是你上去，
2: 你上吧，
1: 有劲儿，
2: 你上吧，
1: 还是你，
2: 对，我上。
1: 哎，看见没有啊？
2: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那有八路
0: 啊！哎，你就等着，我叫警员去啊！
1: 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

0: 有病没病，有病再去，快点。
1: 你妈的！

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嗯，你得说了没有？
1: 是了是了。
0: 喂，
2: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
0: 说。你得
1: 明白，
0: 你的家八路的有，黄军吞吞的知道，坐。

0: 喂，
1: 聂姐，什么干活？
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1: 喂，一点，八路
2: 啊，
1: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2: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呢。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
0: 沏壶茶。

0: 回来了，
1: 徐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我叫张嘎子。
1: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0: 那你叫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0: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

0: 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0: 老王叔，
2: 刚上。
3: 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区队长。
0: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0: 不，我是来参加的。
4: 面子。
5: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4: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6: 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房。成多小是最前进，不叫小是拉人心。哎，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3: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4: 那怕什么？老钟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6: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地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3: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4: 我会覆水。
3: 还有呢？
4: 会上树。
3: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4: 那你会什么？
3: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哎，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这是干什么的？
4: 放碗跑堂了呗。
3: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啊，
4: 这个呀，我也能行。
6: 哎，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找刺儿的翅膀的超后代。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3: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7: 是。

哎，情况。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哎，不用，停止手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西拉，啊，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4: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回来，快回来，
3: 快回来，
2: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5: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6: 哎，
2: 快点回来。
7: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8: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7: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8: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7: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8: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7: 是，
8: 请吧。
7: 是。
8: 小陈，哟，带王先生吃饭去。
9: 是。
7: 谢谢，
8: 请吧，请。
7: 你好，你好。
8: 嘎子，
2: 报告。
8: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2: 报告齐队长，我还缴了支枪呢。
8: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嗯，
2: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8: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2: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8: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2: 那我要硬不交呢？
8: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2: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8: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2: 我不要了。
8: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
1: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外头，十两银马来的，怎么样？
1: 给我看看。
0: 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仨没人敢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

0: 的，收了编辑归我。
1: 行，赌什么呢？
0: 上树捅老郭。
1: 不赌那个，咱俩
0: 摔跤。
2: 摔跤？
1: 不敢、啊。
0: 来嘴，来够，来够，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走。
1: 一楼的，他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1: 哎，
3: 你快来，快看他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小八帽使劲，小八帽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小八帽使劲，小八帽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
4: 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5: 咱们也回家。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的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怎么样？
3: 情况都搞清楚了。
2: 嗯。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0: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放到嘴边的肉当然要吃。看，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1: 好。
2: 姥姥说，
3: 嫂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2: 我做紧闭呢。
3: 哦，
2: 我犯错误了。
3: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3: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刘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3: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3: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搪塞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刚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倒不好，打我屁股，就这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刚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刚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刚子。

好的哥，给你。嘿嘿。

0: 练舞，你又不是燕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0: 嘎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2: 呀呀，
3: 老乡们老乡们，打的最好自己兵，杀的想好自己人，杀的想好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自己方，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4: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5: 让让让
6: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让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6: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7: 让让让
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你是来接我的吧？
7: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7: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7: 他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7: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8: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被他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7: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7: 大白，我要走了。
1: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0: 吃我们抓的鱼。
7: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刘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7: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7: 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7: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再见，再见，再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8: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

0: 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伙人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1: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0: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2: 嘎哥，那时候你住在我们家来吧。
3: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3: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明，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1: 哎，
0: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0: 对，这孩子真好。
1: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0: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0: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慢说，
1: 怎么回事？
0: 白波追我。

0: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1: 小孩呢？
0: 哎，在屋里。
1: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是，是。哼，哎，出来吧。
2: 干什么呀？

0: 没晓得。
1: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1: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1: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1: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哎，我他妈打你怎么
0: 着？找出来，去
2: 他妈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2: 你他妈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2: 你他妈找不着？
1: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2: 你他妈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2: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1: 我实在是没有吗？
2: 憋死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去
2: 打他们！
1: 没有啊，
2: 揍你！他妈出不出？
1: 哎呀！
0: 起来！
2: 哎呀！
0: 干什么？
1: 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
1: 走！你放心住！你放！放！
0: 走！
1: 走！
3: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0: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2: 啊！别别，把带回去。这个
0: 哦，走走
2: 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0: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说不说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3: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4: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赶火？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5: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咋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5: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咋的有带有带的，哎。有带有带，
0: 哎哎哎，
5: 有戏。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
8: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7: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7: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8: 请坐。
7: 哦哦。
8: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7: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8: 叫王先生受惊了。
7: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8: 知道。
7: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8: 是啊。另外还有一件事。

0: 想请你多出力。哦，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0: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0: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过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了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用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你张总理，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1: 我
4: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娘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曼林，
1: 集合，集合。
0: 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太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

0: him.
1: Sergeant, 报告区队长。 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进来了，重点长也救出来了。
2: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1: 是，
2: 师长。
1: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2: 好，
1: 上，是，快点。

0: 坤大灭，八坤大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走，炸灭了，再打埋灭了，不对。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真怪。

0: 还喝水呢？
1: 压江湖的。
0: 太君，
1: 太君，
0: 太君，
1: 你
0: 太君，
1: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出来，
1: 你打！

0: 没有。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你看，
1: 嘎子，
2: 嘎子，嘎子，
1: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的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2: 哎，我们村这嘎子呢？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2: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薛队长，薛队长，薛队长，
3: 报告薛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狗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3: 枪套？
0: 嗯，
3: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说我当侦查员了吧？
4: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给你干。
0: 嘎子，
2: 大白，
0: 嘎子，
2: 冲上大白。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5: 好小子，
2: 胖墩呢？
6: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6: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哎哎。
0: 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哎
5: 哎，嘎小子，
4: 哎，我不要，哎，不要不要，
2: 是不是施仁义拿来的？

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Thank you.

有钱人不嫁，你要嫁哪一家？热不巴拉家的话，它好比食盐压住嫩树芽。热不巴拉家要娶她，你不愿嫁也得嫁，你不愿嫁也得嫁，哼，也得嫁。

我什么也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妈呀，妈，你一个人在家，谁给你挑水、做饭？谁陪你织布、系帽？

阿黑啊阿黑，你想进我的门，先得来赛歌，唱得赢了让你进，唱不赢就不开门。大路十二条，小路十三条，大路随你走，小路随你。

0: 哎，高山哎，呼啦哩呼哩，哎，大海，喳啦哩喳哩。
1: 星星，月亮。
0: 哎，星星，哎，月亮，哎，月亮，哎，星星，星星，月亮，月亮，星星，高山，大大海，
1: 高山，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嘿嘿，今天我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关。

0: 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不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 还能吃出食材

0: 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1: 营养全面，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2: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1: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块？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2: 啊，
1: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
2: 哦。
1: 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
1: 啊，
2: 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这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啊，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是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2: 啊。是 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

0: 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哎，我等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吗？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啊，哎，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哦，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你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哎，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0: ，
1: 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呀，
1: 啊，
0: 嗯，
1: 来
0: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0: 那，哎，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0: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0: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0: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0: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0: 是。
1: 你瞎呀？
0: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0: 啊？
1: 来，我吹吹，
0: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0: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0: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

0: 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2: 哎呦呵。
0: 有多少人？
1: 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个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瞅我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对，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们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
1: 就是五环。
0: 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环，这不一样吗？
3: 啊，今天这片场没什么人来试戏，
4: 好啊，
3: 这就咱们俩呀，
4: 没人来，没人跟他们抢戏呀。
3: 对呀、
4: 啊，
3: 哎，没人来还、哎、
4: 好啊。
5: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3: 啊，哪说话呢？刚才
5: 这儿，你好。
3: 哎哎，不是这不是那
4: 谁吗？这不那演员吗？这个
3: 啊，
4: 他演过什么动画片来着？
3: 动画片要演员吗？动画片
4: 不是，他是什么？
3: 这不于浩明吗？他演了多少戏呀、啊？他今儿来试戏来了，跟咱们。他要演了，咱俩上哪儿演戏去啊？
4: 那不行啊，这不抢了咱戏吗？
3: 啊，
4: 你等着他，兄弟，
5: 哎
4: 哎，你往那边站站。
5: 啊
4: 啊，
3: 哎，不礼貌，知道吗？来，你再往那边去去，来，再往那边。啊啊，别站那儿啊，哎。
5: 今天啊，特别开心能够来到大联欢这个舞台。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今天啊是一名导演。
3: 他是导演？哇哦，导演！哇哦，导演你好，导演。
4: 抢！什么就是？怎么就导演就握手去、啊？来，父亲，这也不说话。这个父亲，我认为啊，我应该是男一。
5: 嗯。
4: 凭什么你是男一啊？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长子。
5: 哎哎，等一下，二位兄弟
4: 啊，
5: 谁是你们父亲？
4: 不是你姓于，我姓郭呀，郭于不分家呀，这是。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啊？
5: 听我的啊
4: 啊，
5: 二位兄弟，
4: 嗯，
5: 别着急
4: 啊，
5: 今天啊
4: 啊，
5: 我们就是要找一对
4: 好
5: 双胞胎男演员，
4: 哦、双胞胎男演员、
3: 那不就我们俩合适啊？
4: 哎，
5: 但是我怕你们不敢演。
4: 你先说，您说演什么吧，演什么吧，没有不敢的。
5: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台大型的魔幻魔术，
4: 魔幻魔术
3: 没问
4: 题，
3: 咱那魔术演得好着呢，就那魔术。
5: 你这不是魔术，你这是，哎呀，别这样。
4: 哦，
5: 我告诉你，这魔术是这样的
4: 啊，
5: 叫大卸八块，把一个人切成八块。
3: 切成八块、
5: 哎、
3: 然后呢、
5: 哎、
4: 不，朋友们不要害怕啊，小朋友们，这魔术都是假的、
3: 哦、对，
5: 今天我们是真切，所以怎么就要另外一个人从旁边走上来，对不对？不然我们也不需要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就这道理。所以呢

0: 今天你们俩只能活一个，你们说吧，切谁？不，回来，回来！不说好演的吗？
1: 不是，我说你不能，你这个，你这节目太费人，不行啊！
0: 怎么就费人？我们这是大型魔幻魔术，一次性的。
1: 那可不就一次性的吗？这不这节目啊？不是你这导演是这样，我们是来试戏的，你让我们玩命不行啊！啊！你有没有那个不费人的戏？
0: 有一个啊，有一个年代戏啊，一个正面角色啊，一个反面角色。
1: 那肯定是正面，我们得正面。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正面角色，我呢是潜伏在你们帮派当中的卧底。
1: 哦，卧底啊。
0: 然后我拿到证据之后来找你们，但是我伪装腿受伤了，等到我跟你们接上头之后，你们就要逃走。哦，那个时候。我就要亮明身份，
1: 亮身份。
0: 那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抓住。
1: 行，
0: 戏就大概是这样。
1: 明白了，
0: 行，好吧，
1: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明白了啊，直接走戏吧，
2: 直接走戏得了。
0: 会演是吧？
1: 会，
0: 不用教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
1: 这还得看谁有戏。
0: 来，
1: 请，
0: 预备了啊，
1: 好，哎，
3: 大哥，哎，东西拿了。
1: 好，这边不安全，这边。
3: 大哥，嗯。东西拿到手了，
1: 这边更不安全。
2: 走那边，那边。
3: 大哥，哎，
1: 这边安，这边安全。
2: 好极了，
3: 别停！
0: 你们俩这遛驴呢啊？
1: 不是遛
2: 驴，不遛驴。
1: 你没说明白，你大哥，我们俩谁是大哥？我先问问。不，
0: 就你吧。就
1: 我当大哥哈，
2: 对你
1: 这
2: 对
1: 得有大哥呀，对不对？导演，
0: 这次说清楚了啊，
1: 说清楚了，好，他大哥交代清楚了，
0: 再来一遍，
1: 行，
0: 好吧，再来一遍，
1: 来，
0: 回原位，回原位，
1: 哎，我是大哥哈，是你得交名字，
3: 大哥，哎，
1: 这边，
3: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好，走，
0: 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
1: 我也是，
3: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了，
0: 兄弟？这一台戏三个卧底呢，还能演吗？
1: 那就那多和谐，没小偷，没坏人呢。
2: 对，你再说你仨卧底，那你原来演反派的时候，你那戏里不都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0: 不，我们这戏就几分钟，哪有这么多反转？我们这戏没反转。
1: 啊，没反转，
0: 兄弟们，好好演，好
1: 吗？行，没反转啊，没反转，你早说呀！
2: 这边，重新再来，这边，别让导演生气了，快点！哎呀，来，又得康复一次，来。
3: 哎，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1: 好，咱们走，
3: 好，
0: 你们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哟，
1: 什么？怎么了？兄弟，你说怎么办？没事，我告诉你，我决定一定要让他投降。别，大哥能投降吗？大哥这是警察。没事，我相信你，咱们不就是坏人？别，你别这样。我看咱们这样，咱给大哥加油啊！给大哥加油，来，
0: 停，
1: 加油，
0: 停，
1: 大哥加油，
0: 停，兄弟，啊，你这干嘛呢？
1: 你不是你没明白，他是大哥，我呢，这个是演小弟，但是我刚才在模仿上千人的小弟。你知道吧？
2: 就是我一大哥，我不能带他一个出来，我得带上千人出来。
1: 我模仿上千个小弟，哎，
0: 来，好了，两位专业演员啊，我一个卧底，啊，然后对着你们上千名匪徒，我亮明身份，我脑子是有病是不是？
1: 这戏您这怎么？
0: 这戏没法演了，你们自己演吧。
2: 不是，父亲，老祖。

0: 2008年8月8日晚8点，来自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1438名参�赛运动员和9万多名中外观众，齐聚中国国家体育场，共同见证奥林匹克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精彩呈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共赢得100枚奖牌，奖牌数与中国人萌发申办奥运的想法到成功举办奥运的时间100年浑然相合。回望中国的奥运星空，除了摘金夺银的体育健儿，还有一颗启明星格外明亮。他专属于100年前提出奥运三问的中国近代体育先驱，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海风怒号难以吹散战舰悲愤的轰鸣，浪涛澎湃无法消逝折戟沉沙的屈辱。刘公岛是中国人咀嚼耻辱的地方，130年来它时刻警醒着人们，在中国的这片海域曾经上演的民族悲剧。1898年5月23日，在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基地的这座黄岛炮台前，骄横的日本太阳旗缓缓落下，大清王朝的黄龙旗终于重返威海卫的天空。但是黄龙旗重新飘扬的时间没能超过24个小时。
1: 首先是日本人先把这个威海想要交还给清朝，当时的清朝想要降下当时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清朝的这个龙旗。那转过天来是5月24号又升起英国的米字旗。他为什么挑了这么一天的日子呢？是因为5月24号正好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过生日，她要让中国的海军跟这个英国的海军一起相当于给女王庆生。
0: 这几张特殊的照片是当时的英国随军记者拍摄的，他记录了在中国的领土上儿戏般上演的国治三义的一幕。就在这大清王朝的海军中，有一位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年仅22岁的军官，名叫张伯苓。

0: 所目睹的这屈辱一幕，成为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1: 这个场面对他的刺激非常大。为什么我们国家

0: 那原因在哪里？
1: 为什么？身在现场的张伯苓也在问。人们或可从中英两国士兵身体素质的强烈反差，猜测到张伯苓心中的答案。
2: 他就感觉中国呢，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这个叫“鱼弱贫散思”。我们有五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体质不行。
3: 特别是他看到这个英军、英国海军一个个趾高气扬，这个身体强壮，这种精神面貌，跟这个清军进行对比之后，他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啊，不是出在武器之上，而是出在人身上。
1: 张伯苓目睹国耻三溢，悲愤填胸，深受刺激。他毅然决定弃武从教。面对黄海悲愤的浪涛，他立下誓言：
4: 念国家己弱至此，苟不自强，系以图存。领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1: 1898年秋，在天津的一家茶馆，张伯苓与一位叫严修的探索者不期而遇。严修当时是贵州学政，因支持戊戌变法而被清廷保守派排挤打压，失望的严修辞官回到天津老家，开办私塾，探索心学。张伯苓与严修认为，当时的国人有愚、弱、贫、散、思五大病，特别是因受鸦片烟的侵害，体质虚弱而被世界列强称为东亚病夫。为此，要改变国人体质，就要从教育、体育这个源头上开始。严张二人的这次相遇，让中国在废除科举、跨入现代教育的长夜，呈现出一道温暖的朝晖。
0: 张伯苓办教育，他提出办以国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为什么办教育？就是为了培养爱国、救国、兴国、强国的人才。
1: 让人意外的是，张伯苓和严修所踏出的第一步，却是以敌为师。1904年五月，严张二人专程东渡日本考察。在考察中，他们发现这个让大清国彻底失去尊严的东瀛小国，其强盛的国家实力和良好的国民素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教育在日本的普及和在增强国民素质中的巨大作用，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想象的。南开中学校史馆，这面整理容纸的镜子不知何时陈列在此。100多年前，它却是矗立在校门口。至今镜面上的容纸格言仍清晰可见。1904年秋天，人们惊奇地发现，传承百年的严氏私塾挂出了一块新的牌匾。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这所学堂也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让人不解的是，校门处迎面摆放着与人等高的一面西洋镜，学生刚进校门便可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迎面而来。
5: 校内培养，所以在他们毕业，
1: 孙海林从天津市南开中学毕业已有50多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容纸格言的内容。
5: 容纸格言，他认为头容正，肩容平，他对这个仪表都有要求。他认为气象要勿傲、勿暴、勿呆，颜色宜和 一定

0: 一桩。
1: 这所学校真正的变化，不在于匾额的改变、陈设的新奇，而在于这所私立学校提出的“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的办学理念，和“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
2: 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体育运动设施，怎么办？那么为了推广跳高运动，他就把扫房的掸子当做跳高的横杆儿。没有跳箱怎么办呢？他就让学生啊弓起背来啊，当做跳箱来一个一个跳过去。他提倡在夏天学生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短裤，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啊一种啊惊世骇俗的举动。
1: 1907年2月13日，天津第一私立中学转型为南开学校。在张伯苓的强力推动下，学校有了大片运动场地。南开中学的体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推广。
2: 南开学校的体育设施，啊，包括武馆，都是非常的完备。它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啊，7个网球场，还有3个器械场，啊，2个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就当时这个3点半的时候，摇铃一响，班长就把每个班的教室上锁，所有的学生都要去操场进行体育锻炼。
1: 1907年10月22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由张伯苓等人发起的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在金沽大地上完美落幕。在颁奖典礼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激情满怀地呼吁中国投身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半年后，这篇精彩的演讲被天津青年会所办的英文刊物《星期报》全文刊发并流传开来。人们将张伯苓演讲的内容凝练为著名的“奥运三问”，即中国何时能派人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冠军？中国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
3: 奥运三问实际上也是民族图强的一个过程，是能够使国家和民族能够真正屹立于这个世界，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当中的重要一员，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第5届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运动会之后，崇尚体育、参加运动在中国的学生中成为一种时尚，各种比赛活动也越来越多。
4: 体育发达，翡翅身体之强健，且与各式均有连带关系。
1: 这是张伯苓将体育视作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张伯苓用意之深，许多人都难以理解。学者胡海龙在多次采访南开校友时，了解到一堂生动的修身课——拔河。
5: 张校长他就用拔河来说明团结的重要，啊，他呢手里边拿着一束绳子啊，然后找几个同学呢，啊，一个人拿其中一根儿，如果他们向不同的方向啊去拉这个绳子，这些同学是没有办法赢这个张校长的。但是如果说他们朝一个方向拉这个绳子啊，他们就能把校长给拽下来。
1: 张伯苓根据当时伞的问题，借助体育活动的方式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

0: 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和期望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认知。
1: 当时他提倡呢四育，智德体群，他认为这个四育里边体育是最为主要的，不但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可以改变中国啊，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的这种在世界上的落后状况。
0: 1909年1月的一天，南开中学堂礼堂座无虚席。当卤素灯把一张张奥运比赛照片投射到雪白的墙壁上时，世界各国体育健儿的风采扑面而来。这是此前张伯苓以直隶省代表的身份，借助到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的机会，专程去英国伦敦购买的第四届奥运会比赛图片。伴随着张伯苓的讲解，奥林匹克这个词深深地镌刻在了学生们的心底。从此，奥林匹克一词进一步在中国流传。为了早日实现中国人的奥运梦想，1910年，张伯苓联合上海、天津等地热心体育的人士，共同发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总裁判的张伯苓和其他组织者一道，积极推进在竞赛组织形式、标准等方面尽量与奥运会的标准接近。1910年全运会，来自华北、华南、上海、南京、武汉的140名运动员，10月18日齐聚天津，佩戴着不同颜色的标带，走进了运动场，开始了田径、足球、网球、篮球四个项目的比赛。次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足球比赛鸣锣开赛。
2: 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呢，它让更多的国民知道了奥运会，也知道了奥运会的规则，可以说这是一次对中国国民奥运的启蒙。
0: 天津市南开中学，这里除了大大小小的运动场，最具人气的就是校史馆。60多个学校社团，每个社团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听老师讲校史。
3: 建的1907年，
0: 这块浮雕陈列在校内的一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院里，令每一位学生都感到惊喜和振奋，因为浮雕上的两位主人公非同一般，一位是120年前名震金门的武术家韩金庸及韩木侠，一位是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
3: 1915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伯苓校长就邀请韩木侠做武术教员，周总理啊在跟韩木侠学习武术的过程当中，自己从这个精神状态上，从这个意志品质上，包括他在身体的收获上，确实是受益匪浅。
0: 这张照片是南开中学武术教练韩木侠与周恩来等部分学生在习武间隙的一次合影。
4: 周恩来向他学了3年的国术，他参加革命以后，他到陕北的时候啊，他一还练武术，第二啊，他练南开中学教给他的火棒操。
0: 强健的体魄为周恩来日后在革命生涯中保持旺盛精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张陈列在南开中学的校史馆内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在工作间隙仍然坚持火棒操的健身习惯。
5: 1937年2月，

0: 周恩来在延安接受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讲，南开这个系列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1: 1917年夏，正是南开学校成效初显、声名鹊起的时候。张伯苓突然做出一个决定，他这个校长不当了，要去留学。张伯苓的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2: 张伯苓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去美国去留学呢？1917年是南开第十届的学生毕业，这一届里头就有像周恩来这样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对这所学校恋恋不舍，但是当时学校没有进一步让学生提供深造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时候啊，张伯苓也是明确的意识到，要强国强种，仅仅是办一所中学已经远远不够。
1: 张伯苓在这段时间曾多次与研修和同事们表达，
3: 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1: 当时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教育引领着世界教育和科技的方向，为此张伯苓不远万里前往太平洋东岸的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最大的师范教育基地，它对中国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这是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的留影。在张伯苓留学的这个班，他是唯一的亚洲学生，也是年龄最大的学生。
4: 张伯苓他想要创立一个新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大学，现代的大学。那么他带着这种目标和使命，是跟美国这边的导师们进行交流的。
1: 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这一年里，还邀请研修一起对美国和欧洲多家教育机构进行考察。1919年至1928年，南开的大学、女中、小学陆续开办。然而，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重视体育始终是南开系列学校的特色。
0: 张伯苓先生提出了五项训练方针，这五项训练方针，第一个是重视体育，第二个才是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最后是培养救国力量。
5: 我们的运动会一年开两次，国旗、祖国歌、升校旗、整个校歌，应该说呀，对锻炼这种纪律性、团队精神，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学习。

0: 美的旋律，铿锵的誓言，将南开师生的志向引向高远。为了奥运事业能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1924年7月，张伯苓在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发起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开始承担起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
1: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这个国家的奥组委的这么一个组织。当时在制定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它的国际职责范围就是要成为国际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员。实际上呢，它国内的工作的范围呢，就是要选派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0: 1、2、3、4。张伯苓一边治理。

打通中国走向奥运的道路，一边在南开系列学校中大力推广体育教学。在他的倡导下，一批批体育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南开学校篮球队的南开五虎。1925年，南开大学篮球队与清华大学篮球队举行了一场友谊赛，结果是清华大学以大比分赢得了胜利。因为这场比赛的失败，南开大学篮球队得了个篓子球队的外号。董守义，这位当时的篮球运动顶级高手，曾代表中国赴日本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的篮球队长，被张伯苓专门请来担任学校的体育教练。1925年，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的董守义接过教鞭，开始执教南开的这支篓子球队。4年苦练之后，篓子球队开始在赛事中崭露头角。1929年，在张伯苓和董守义的带领下，南开篮球队先后与沪江大学队、西方青年队和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组成的匹兹堡队进行比赛，都大获全胜。这样的比赛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3连胜将南开学校的篮球队推到了风口浪尖。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即将迎来另一支国际大学生篮球劲旅的挑战。南开学校这支曾经的篓子球队将以怎样的状态来迎接这次万众瞩目的遭遇战？

0: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

0: 不上。看到行情这么好，吴波坐不住了，他找到方城新村，想把苗移到大田里扩大繁殖。方城新村有技术有棚，小方城村有地有人，两家一拍即合，一场跨村的产业合作就此开启。
1: 赵就是做比方那个打底我没有颜面预约呀，我那四十过后再等。
2: 你鸡肥一定要上好，水肥这块一定要保证，拿到外边种苗应该是更适宜它的生长，再一个呢病虫害也少，还是一道。
0: 苗有了，地有了，谁来种？这两年地里干活的人大多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刘有人带来的。
3: 以前咱们村民的话就是单个出去，哪个地方有需要干活的去干上个一两天，挣钱挣不多，后边咱们我就想起来把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全部组织起来，成立一个集体。
0: 61岁的刘有人是方城新村人，这几年他把村里零散找活的人拢到一起，谁家地里有活他就带着队伍去。过去零工难找活，如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每天忙着挣钱，
4: 一天一百五，一年挣个两三万。
0: 在和外村合作拓展产业发展的同时，方城新村对已有产业的改造也在同步进行。在村里的黄花产业园啤酒产线刚刚完成一次关键升级，12个崭新的15吨发酵罐刚刚投入使用，
5: 达不到市场的需求量，所以我们又新加了12个15吨的。去年的产量在3000吨，那么今年的产量是扩大到6000吨。
0: 2019年，23岁的李壮从运城一个人来到大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标准化厂房，他从啤酒销售做起，再到车间一线操作工，一步步扎根园区。
5: 一开始我们都是半自动的，每天灌装2吨，打包区域是需要12个人。现在我们上到设备之后，也就只需要2个人操作。
0: 从操作工干到技术工，再从车间主任到办公室主任，李壮的成长轨迹与产业园从无到有的发展路径高度重合。今年他在大同买了房，成了家，事业生活双丰收。产业园的升级留住了许多像李壮这样的人才，在这里上班的村民也成了如今操作机器的技术工。
5: 你看这个厂区放了这个新的设备，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离家也近，收入比以前高了，挺幸福的。
6: 我以前在那儿办小的，这会儿凑着机器挣3000块钱，老两口关系又化了。
0: 在方城新村，村民们的获得感实实在在。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60万元。从土窑洞搬进砖瓦房，从靠天吃饭到产业发展，方城新村以一次次由内到外的创新实践，践行着领袖的殷殷嘱托。而这场乡村全面振兴的接力，仍在一步一个脚印继续。
7: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我们住的是砖瓦房，用的是燃气，和城里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60周岁以上的人，每天一颗鸡蛋一袋牛奶全部都是免费的，你说我们这生活多美好呀。
8: 我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花花菜呀保护好发展好，这两年我们不仅把花花装满了铺，还把手架锅做起来，以前只有小楼，现在是花花，还没有开花订单就飞过来了，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跟着总书记，咱方城新村肯定能再上一层楼。
0: 山西台报道。
9: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主题宣传、应急演练、集中宣誓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让大家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0: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同心协力2026中国红十字会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暨协作区大练兵的活动现场，80支队伍和400多名的救援队员在这里呢，给大家展现一场实战化全要素的综合演练。
11: 本次演练。

0: 以模拟国内某地发生八级地震灾害为背景，现场模拟灾区通信和交通干道中断，地震引发建筑物坍塌，灾区供水及公共卫生设施受损，发现落水被困人员，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情况。各救援队评估受灾情况后，在医疗救治、生活救助、建筑物坍塌和山地搜救、水上救生、心理急救等领域快速响应，展开救援。救援人员还运用了多种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开展救援。
1: 这次的演练呢，是我们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尤其是这个新质生产力装备也是最多的一次。这几年呢，我们通过积山地震、定日地震还有缅甸地震的这样一些实践呢，逐步找到了无人化设备对于红十字会救援的契合点。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陆才社区圣心园南区高层建筑防灾减灾应急演练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在小区19号楼2单元9层的模拟火情已经出发了，保障、医疗救助、通信联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
0: 随着警报响起，灭火救援、医疗救护、通信联络等力量迅速协同，高效演练了人员疏散和火情处置。不仅检验了高层住宅火灾的应急响应机制，还把安全防线真正扎在了居民家门口。
3: 知道着火以后该怎么保护自己，提升自己的应急避险能力。
0: 疏导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应对处置大灾巨灾的能力。阳泉、朔州、吕梁等地将安全课堂搬进了校园，通过实战演练加沉浸体验加知识科普等形式，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一堂扎扎实实的安全教育课。
4: 真正听到警报，跟着大家一起弯腰下楼的时候，我才明白每个人每秒钟的配合都很重要，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一起守规矩才能做到的。
5: 只有人人都能做到会避险、能应急，我们整座城市的安全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0: 防灾减灾重在事前预防，在太原、大同、忻州、晋中等地多部门联动，通过展示救援设备、开展应急技能互动教学、发放宣传资料，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
6: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灾知识，尤其是地震避险的一些方法，回家会跟家人一起学习，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这几天，我省多个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同步进入主体结构攻坚阶段，施工团队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力量投入，为后续各项工序展开提供有力保障。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配套能力，为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招商引资注入强劲动力。
8: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一城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事故池和调节池基础筏板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这标志着厂区工程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9: 我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施工力量投入，现场施工人员达150余人，配齐各类大型机械设备20余台，全力推进生化池、事故调节池、预处理车间等关键主体工程施工。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设备也已进入陆续排产阶段。
0: 一城产业集聚区园区污水处理项目总投资8600万元，占地24亩，设计污水处理量每天5000立方米。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工程量的60%，预计今年9月份建成运行。
10: 将有效提升装备制造园区污水处理能力，极大改善园区8.25平方公里范围内水体环境质量，实现水循环利用，整体提升园区的综合竞争力和招商引资吸引力。
0: 这几天，运城市园区县交通运输局正在加快推进资源路、产业路安头村至架桑段改造工程建设。
11: 当前路基工程及管道铺设已完成，正在实施路面排水系统工程，随后立即转入路面工程施工阶段。
0: 这项改造工程是4号农村路的一部分，外界可通往河道漂流景区，路线全长3.2公里，路基宽度6.5米，设置双向两车道，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改造工程包括路基、路面、排水、防护、涵洞及安全设施等内容，建成后将彻底改变原先的落后条件，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结构。
10: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原先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打通农产品出村入市和旅游资源联通的最后一公里。

0: 推动农村公路与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精准衔接。
1: 临汾台和运城台报道。
2: 5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在太原举行，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通报相关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赵红岩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李晓波做调研情况报告，副主席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2届、10次、11次全会部署，围绕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议政建言，凝聚共识。会议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等重点，积极建言献策出力。要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2: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精心筹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向坚守在临床一线默默奉献的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与敬意，让白衣天使们感受职业荣光，绽放青春芳华。
1: 为弘扬南丁格尔精神，大同、朔州、忻州、运城等地表彰先进，培训技能，引导全体护理人员精进专业技能，坚守医者初心，展现职业风采。
3: 荣获优秀护士长对我来说既是肯定更是责任，我将持续以患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带强护理团队，以实干引领学科建设，
1: 表彰先进骨干劲儿，放松身心添活力。各地组织趣味活动，帮助护士们放下疲惫，舒缓压力。在太原，护士代表和非遗剪纸传承人围坐在一起，剪出寓意吉祥的作品。晋中长治晋城等地开展了职工趣味减压活动，大家默契配合，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临汾市中心血战的护士们也换下白大褂，沿着汾河步道快乐健步走，亲近自然，舒展身体。
4: 护士节快乐。
5: 我从事护理岗位20余年，通过玩游戏的形式来过这个节日，我觉得特别开心。我祝所有的护士节日快乐。
1: 在阳泉，市妇幼保健院的小丑医护团队用特别的方式庆祝节日，他们走进高新区儿童康复中心，化身快乐魔法师，为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孩子们送去欢声笑语。
6: 通过游戏化的小丑照护，打破他们的社交壁垒，引导他们的情绪表达。在这样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呢，能够重新定义护理的深度，就是医学呢不光要有技术，还要有温度。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在五台山台怀镇，有一座始于宋代、以石雕艺术震惊世人的古寺——龙泉寺。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华北石雕第一寺，去领略石雕艺术的精美和绝妙。
1: 五台山龙泉寺位于台怀镇以南5公里的九龙岗山腰，始建于宋代。来到寺院前，石阶下的八字形青砖照壁映入眼帘，它中央嵌着的汉白玉浮雕是龙泉寺的石雕三宝之一。
8: 照壁采用八字燕翅形制，中间高，两边低，壁心以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工匠以浮雕手法将五台山全景山水与建筑群浓缩于一石之上，山峦层叠，殿宇错落，景致繁复却层次清晰，生动呈现出五台山的整体风貌。
1: 涉阶而上，就来到了有着华北第一雕美誉的汉白玉石牌坊前。

0: 这座仿木构造的石牌坊，通体把传统木构的三门四柱三楼头、歇山顶、飞檐斗拱全部用镂空雕法复刻了下来。200多名工匠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精雕细刻。穿过石牌坊，越过山门，在龙泉寺中院深处，我们见到了矗立着的第三件石雕瑰宝——普济宝塔。宝塔由基座、须弥座、塔身、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整体为八角楼阁式造型，层级分明，收放有度。
1: 整座宝塔延续了北方古建筑庄重规整的艺术特征，是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建筑艺术中兼具建筑美学与工艺价值的一座石塔。
0: 一壁藏山水，一方建巧思，一塔载风华。龙泉寺的石雕三宝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艺术的完整序列，集中展现了当地石刻工艺的高超水准与独特美学价值。山西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公布了2026年创新型中小企业第一批名单，共计779户企业上榜，有效期为3年，自2026年5月起至2029年4月止。企业在有效期满当年需完成重新自评，并按属地申报评价。未申报评价或评价审核不合格的企业，自动取消其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
3: 5月11号起到7月31号，世界文化遗产大同云冈石窟第38至45窟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旨在通过高精度数据记录为石窟保护、研究与展示提供科学支撑。这8个洞窟位于云冈石窟西部，均开凿于北魏晚期，属迁都洛阳后建造。
2: 近日，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山西95128出租汽车约车平台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正式开通运行。山西95128平台作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不断扩大95128约车服务覆盖面。目前，试点平台已落地全国10多个省份，为全面实现95128全国一张网互联互通奠定基础。
3: 近日，我省新增和规范安宁疗护费等48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此次价格调整涵盖急诊、护理、检查、治疗等多个类别，价格体系兼顾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差异，分别执行差异化价格标准。各医疗机构可在核定价格的基础上向下浮动，严禁擅自提高价格标准或分解项目收费。新价格自2026年6月1号起执行。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多云，33到15度。小甸区阴转多云，33到16度。大同多云，34到14度。浑源小雨转晴，34到13度。朔州多云转晴，34到16度。怀仁多云转晴，35到19度。忻州多云，36到15度。五台多云转晴，24到14度。吕梁多云，29到14度。蛟城阴转多云，33到17度。晋中多云，32到16度。平遥阴转多云，34到18度。阳泉阴转多云，35到14度。

平定阴转多云，35到14度；长治阴转多云，30到15度；长子阴转多云，29到13度；晋城多云，27到17度；沁水多云，27到14度；临汾阴转多云，30到18度；洪洞阴转多云，30到18度；运城小雨转多云，30到17度；闻喜多云，30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生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五分多地维持生活。可能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老公头上又长了一个血管瘤，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再活下去了。当时我又看到两个小孩，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到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它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它吃，有时候我看到它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啊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0: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

0: 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一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1: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的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药房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城市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吗？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那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坪里玩，还有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1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疯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0: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

0: 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1: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
2: 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相片，就是再过就是我家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相片，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又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事，她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她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2: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了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里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0: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泄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的守护住这个家。
2: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到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呢，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反而是妈妈对不起你。

0: 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妈妈对不起你。
1: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1: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怎么会卖掉你吗？妈妈也不会不要你啊，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是妈妈对不起你、我的女儿。只要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去。哎，都怪妈妈没看好你，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来，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0: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杨素红终于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的妈妈时时刻刻的想念你。
3: 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5: 这利博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里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6: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3: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绑度，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包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7: 免费送，免费送了！
3: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7: 免费送了。
3: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 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对呀，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6: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9: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0: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泊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7: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泊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泊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

0: 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华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啊，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
3: 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请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滤芯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要不是这次你要搞活动，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
4: 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
1: 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气，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5: 免费送，免费送了！
1: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
5: 免费送了，
1: 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